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四时四时，皮筋当令。
2: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我们知道此时此刻啊，高考的学子们已经这个叫说什么呢，一项很大的这个任务，算是这个一项重担放下了、
1: 对，
0: 现在呢很多人在想的是填报志愿呀、未来的这个就学的方向啊、甚至可能更有远见一些的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也开始思考了，是不是？
1: 对，现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孩子特别多，还有呢是想象着大学的美好生活也是有的。对，就是大家的可能想我要报什么学校啊，报什么专业呀、然后未来我可能选择的择业方向啊，以及对大学生活的憧憬，包括就是我想现在人说现在几大件吧哈，说我这个考虑近视的问题，考虑还有其他的一些可能
0: 体重的问题
1: 啊，对对对，身体的管理
0: 的问题。
1: 然后人说孩子一放学一放假了什么、什么烫头之类的，这个几件套都得安排上。然后
0: 说对了，像咱们过年成年人的几大件哈。
1: 对，
0: 其实有一样呢，就是关于视力的问题。一到过年过节或者长期的假期，寒假暑假，我相信对于眼科的这个领域来说，专家来说是比较忙碌的。
1: 对，尤其是这个时节。
0: 今儿呢，我们就说一说跟近视有关的这个项目，叫飞秒激光手术。为此我们也请到我们的新朋友，作为会养生会健康的新成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来问候我们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常务副院长华磊院长。院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笑颜如花哈、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飞秒激光手术，应该说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无论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也并不陌生了。
1: 对，不陌生了。现在飞秒因为它非常普及、而且非常成熟了，它是一个比较成熟和普及的这么一个项目了。然后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近视的可能高中毕业了，说我这个不戴眼镜做飞秒，然后成人也会说也会有选择做飞秒，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普及的这么一个内容。其实大家对它的认知，对飞秒手术这四个字认知其实还挺清楚的。
0: 是的，那既然不陌生了，但是您对这个了解多少呢？我相信还有一些想要去做在犹豫的人也是不少的。比如说飞秒就是搜了一下就很快的感觉，到底有多快，是不是？那做完之后有没有副作用？做完之后会不会复发？做完的时候什么样的年龄更适合？我觉得有一系列的问号等待着我们今天的华院长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如果说您也是近视眼患者，或者是未来在求学就业有自己的规划，需要在视力方面做一些干预，那不妨咱们就来听一听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的内容。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端。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两个视频端正在直播，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还有呢可以和我们的院长和慧宇来进行沟通交流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直接留言。今天呢我们还开通两部热线，便于呢我们的家长朋友学生朋友和我们的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0431-8581-57880431-8581-5799。对自己的视力不满意的，尤其近视眼的朋友，其实也不光是近视了，可以有眼部的问题，您都可以问。但更集中的，我们来今天接听一下跟这个飞秒手术了解和视力，尤其近视有关的内容。两部热线为您开通，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本期内容，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大寒。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既然说到眼睛了，今天呢花园长也拿到了我们的多个模型，有图，有这个模型的球状的眼球，那我们就得说一说了哈。既然飞秒到底飞在哪儿，秒在哪儿，很多人就会有疑问，说这个是不是把我的眼球的什么什么部位给切薄了呢？切了之后我对个眼球未来有没有影响呢？到底切的是哪儿，这个可以拆解的吗？
1: 啊，可以，是这样哈，就是其实刚才也说，很多人其实对飞秒手术这个四个字不陌生，但是接下来的内容就完全不知道了，就只能说到飞秒手术。其实飞秒手术是做在角膜上，这个角膜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就飞秒手术其实它是前睑手术，是眼前睑，不穿透啊，它是不穿透的一个手术，就是这里有一个最外层的这个角膜，其实
0: 特别薄的，最外层的，
1: 对，最外层的一个角膜。
0: 就是我这个虽然不太科学，就是用手去摸是能摸到最外层的这个，
1: 啊、对，
0: 但不建议摸，
1: 是
0: 不是？
1: 啊、我们不要去碰眼，
0: 这个就叫角膜，
1: 对，这个就叫角膜，这个叫角膜。所以后面你说什么？有的人说这个飞秒手术啊，对后面什么都影响都没有，后面整体是不动的、
0: 哦、
1: 啊，没有任何影响。而且飞秒手术有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角膜的这个膜是不穿透的，
0: 嗯。
1: 就是飞秒手术即便是做在角膜上，但是角膜整体的话是不穿透的，整体还是连着的，
0: 整体是连着的，
1: 是
0: 个什么
1: 概念？就是它只在中间抽取一部分、嗯、这个角膜虽然比较薄了，这个角膜一般比较薄，一般的话就是大约在500多个微米左右吧，
0: 嗯
1: 啊，我们飞秒手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有很多人说你想做飞秒你得来查能不能做，很重要的就是查它够不够厚，这个厚度够不够、
0: 哦、这个是跟自己天生有关
1: 啊、对，天生有关。然后你这个厚度够不够厚的情况下呢，如果这个厚度不够，我们的度数比较大、
0: 嗯、
1: 我这个厚度原有的厚度减掉你的度数剩的，如果不够安全那你就做不了。
0: 哦，那这个问题就又来了，得保证什么样的最基础的厚度安全才行呢？
1: 这个是这样的，保证基础厚度安全的时候呢，一般的时候我们还是就是在整个角膜厚度的时候还是要在上下的话要剩到400多个微米的时候、
0: 哦、
1: 但是我们也会根据你角膜形态去评估。
0: 这个太专业了，
1: 对，
0: 微米，四百多个微米到底是多薄呢？
1: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术语、嗯、但是我觉得这其实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讲，你是不需要纠结我们剩多少的，但你要知道一个概念，就是飞秒手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
0: 嗯，
1: 如果你压根角膜就很薄的话，这个膜很薄的话，那你就做不了，哪怕你度数非常小。有的人说，经常有人习惯性问我说我多少都能做近视手术，我说不一定。
0: 哦，
1: 有的人家角膜特别厚，人家1000度做完也剩的很多，没问题、
0: 嗯、
1: 也能做。那有的人呢，你可能角膜本身就非常薄，你即便是200度那也不行，我动不了。
0: 原来是这样。
1: 对，我就遇到过，前两天我们就遇到了一个，他直接来查的时候这个角膜就400多个450、450、450左右的这个微米数，那这种情况下他有400度就近视，那就做不了。
0: 嗯，
1: 他很纠结，他说我400度近视为什么不能做，我说因为你天生长得不厚。
0: 这个跟天生有关，有没有后天因素呢？
1: 因素不大，主要还是来自于、
0: 哦。

0: 先天、后天因素整体对于角膜厚度影响不大，除非你有其他的眼病发生了，有角膜疾病发生了，
1: 比如
0: 那会
1: 说
0: 假如说像中间有比较严重的角膜穿透伤啊，或者是我角膜的中间比较严重的感染类的，然后造成了角膜的整个的性能发生变化了，那可能会影响到厚度，其他因素其实影响不大，所以这个角膜厚度啊，我们就可以说是天生带来的。那飞秒呢，其实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简单，就是把这一层膜做薄。但是这一层膜做薄呢，又非常的神奇哈。我们角膜虽然已经很薄了，我刚才说几百微米哈，但是在临床上的时候，其实是被分五层的，从前到后还是分成了五层。从前到后是分五层的过程中呢，我们飞秒做飞秒手术的时候是把第三层变薄，
1: 哦，天哪，这
0: 它
1: 么
0: 精，
1: 复，
0: 对，它
1: 本
0: 精
1: 身
0: 细到
1: 它
0: 这种
1: 就很薄，
0: 对
1: 然后还要再分成五层，
0: 对
1: 只是把其中的第三层变薄。
0: 对
1: 那
0: 对。
1: 这五层又有什么不同
0: 啊，
1: 吗？
0: 对对，那我解释一下这五层的问题哈。我们为什么坐在第三层上？因为第三层是整个角膜中最厚的一层，而且
1: 哦。
0: 它相对来说，它的生物学意义相对来说比较小，就是组织学意义，而且它有个特点，它不可再生。就这一层切掉了就切掉了。
1: 就再也没有
0: 这个
1: 了。
0: 细胞不再长出来，它的细胞理论，这个细胞它没有再生能力。那么这一层没有再生能力，其实这里可以回答到一个问题哈，没有再生能力的话，理论上的话，在临床上不存在绝对的临床反弹。啊，就是我做掉了，做薄了，它再长回来，这种概率是很小很小的，因为它不可再生，这一层组织不可再生，但前两层不行。你像第一层，它是可再生的，它就是个可再生组织。
1: 那我能这么理解吗？比如说，它像您说了一个角膜，它分成五层，第三层切掉了，虽然第三层切掉了没问题，就整体的薄厚
0: 我
1: 是
0: 们
1: 薄
0: 第
1: 了。
0: 三层也不都切掉，切掉第三层的一部分，第三层我还得
1: 哦，
0: 留够它的剩余值。
1: 那也就是说，这个第三层它不可复制了，也就是将来不
0: 啊，
1: 能再
0: 对，
1: 长了。但是
0: 对。
1: 第二、四、五，将来可能还会变厚，是吗？
0: 它不会变厚了，但你如果我们假如切在第一层上，切完了之后它会长出来，它有它的固定的值，它
1: 就
0: 有
1: 是
0: 它的固
1: 它
0: 定的生理结
1: 不会
0: 构。
1: 说再长到超过它
0: 啊，
1: 原有的标
0: 对
1: 准
0: 对
1: 的，
0: 对，所
1: 哦，
0: 以
1: 这
0: 我
1: 是一个
0: 们
1: 再生功能
0: 对，所
1: 和
0: 以
1: 没有的功能。
0: 我们不能坐在其他层上，我们坐在第三层上。然后
1: 哦，
0: 坐在第三层上的时候呢，这个也比较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常问的一个问题哈。大家都会听过飞秒手术的时候，都会听过全飞半飞。
1: 全飞半飞
0: 对，全飞
1: 啊，
0: 秒、半飞秒、全飞秒、半飞秒的时候，有的人就说，我们患者来的时候就会说，我要做全飞秒。他认为全飞秒就是全部都是用飞秒，他认为好；半飞秒就是一半用飞秒。
1: 那到底是什么呢？
0: 对，对，我刚刚主持人我们也会理解哈，
1: 是啊，
0: 因为写的就是要这样，全飞秒和半飞秒。其实这个时候，其实飞秒手术是一个比较精细的一个过程啊。虽然说我们在第三层做飞秒了，全飞秒和半飞秒还是两种不同的术式了。两种不同的术式是什么意思呢？我拿了一个册子哈，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就是我刚才说，我角膜整个的话，虽然它已经比较薄了，但被分成了五层，对吧？
1: 对，我可以配合您哈，
0: 啊，
1: 院长，
0: 没关
1: 来，
0: 系，没关系。
1: 这个可以在这儿
0: 对，
1: 跟大家展示
0: 我们
1: 看
0: 分
1: 一
0: 成
1: 下，
0: 五层的时候，我刚才说了哈，整个的，假如说这一张纸是整个的角膜厚度，假如整个角膜这么厚，整个角膜这么厚的时候，我想坐在第三层的时候，我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我把前两层打开一个切口，把它打开。
1: 这是两层已经分
0: 对，
1: 开
0: 两
1: 了，
0: 层打开，打开一
1: 哦，
0: 个瓣儿，打开一个泡儿，其实这个就叫半飞秒。这种打开的方式就叫半飞秒，只要是打开的方式都叫半飞秒。
1: 那全飞秒
0: 一会
1: 呢？
0: 儿我再跟他们说全飞秒哈。然后打开之后，我们把这一层露在外面这一部分用激光把它做薄，做薄之后，我再把这个瓣儿合上。合上，我刚才说了，第一层它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它可以再生，它就会长上。对
1: 它
0: 你。
1: 就像给我合上，
0: 啊，你不
1: 像
0: 需
1: 烙
0: 要，
1: 饼一
0: 你不
1: 样，
0: 需要缝，你不
1: 中
0: 需要，
1: 间放完馅儿了，或者中间抽出
0: 啊，
1: 东西，它得合
0: 对，
1: 上。
0: 合上，你不需要有什么拆线儿啊、缝针都不需要，它就自己就会长上。因为我做这个泡儿啊，我打开这个泡儿掀起来之后，再回去的时候，它不会像我这个演示图啊这么简单粗暴，它是一个嵌入式的，它就还原回去了。
1: 所以它中
0: C，
1: 间跟周边的链接是非常
0: 对，
1: 紧
0: 我
1: 密
0: 们动物
1: 的。
0: 话说，它塞进去了。就塞得很好，塞得很好之后，然后它会可再生功能，而且这个前最最外层的这个，它的再生能力非常快，非常好。所以一般情况下，第二天我们就会把戴的透明眼罩都摘掉了，就什么都不影，就外观看就不影响，所以它就长上了。这叫半飞秒，半飞秒是打开瓣儿叫半飞秒，全飞秒不是，全飞秒是完全另一个术式的逻辑。全飞秒另一个术式逻辑是什么呢？我会习惯性打一个比方哈，我说这个半飞秒啊，是把这个东西把这个兜拆开去做，全飞秒是在兜里面， 揣兜里面做，什么意思呢？我们全飞秒哈，这个册子还是那个我把它放下哈。

0: 我大概给大家解释一下，假如我这个手啊，从前到后是五层，假如说我从前这个手从前到后是五层，假如说我想抽掉这个我第三个手指这么厚，那它原来连的好好的，我从这里用飞秒激光透过前两层这个位置把它给打断，从这里再给它打断，打断之后这一层就这个中间的这个宽度就会在里面上下不连着，游离了，游离了之后我从旁边。我从这个第一二层的旁边，我再做一个小的切口，把我刚才上下分离的这一部分拽出来，就我拽出来了这样的一个透明的组织，拽出来的这种就叫全飞秒，就是不置瓣儿，透镜取出的这种就叫全飞秒。
1: 我的感觉全飞秒呢，窗口好像比较这块感觉小，然后半飞秒呢，它整个就留这么一块链接都是窗口，是这
0: 对，
1: 样吗？
0: 这个呢，又是我们的下一个问题了。这个主持人是大家听完之后呢，然后第一反应都是说，哎，那全飞秒好，这个切口小，
1: 是，
0: 对吧？我
1: 们
0: 们的第
1: 都
0: 一，
1: 想着创伤更小
0: 我
1: 的
0: 们
1: 方
0: 第一
1: 式，
0: 反应都是说，哎，那挺好的呀，我这个全飞秒的这个切口这么小，你看刚才半飞秒，主持人刚才也说了，我一旦掀开之后，只有这一点连着了，我这个创口这么大，但
1: 对，
0: 是它俩适合不同的人群，
1: 哦，也不是谁都行，
0: 对，不同适合不同人群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说了，全飞秒是从这里抽出来一块，但是抽出来的时候，当这个激光从上往下扫描的时候，它上下扫描的其实比较，它是属于均匀规则的，它属于工装出来的。均匀规则，均匀规则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做到。假如说我这个半飞秒啊，假如说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这个半飞秒的话题，我半飞秒一旦打开这个瓣儿，我掀开这个瓣儿之后，如果我一旦掀开这个瓣儿，如果你这里比较厚，我可以稍微多切一些；如果这里比较薄，我可以少切一
1: 可
0: 些。
1: 控性比较好，
0: 可控性非常好，我不需要所有地方都缺切一样的厚度。全飞
1: 明
0: 秒
1: 白，
0: 不行，全飞秒的话就会按照它的最高指数去进行操作。那这种情况下，全飞秒在你比较薄的位置上就费角膜。
1: 就不管你薄厚，因为它都是一个最高指数
0: 对
1: 就可
0: 对，
1: 以了。
0: 相对来说，全飞秒抽掉的多，它就比较费角膜。所以说，全飞秒在这个词上，那我们就要这个重点就是什么呢？全飞秒适合你角膜厚度比较理想，然后你呢厚度。不，即便我消耗的多一些，但是我剩余也非常多，
1: 不影响，
0: 不影响。那这种你就选择全飞秒。还有第二个问题，也是全飞秒做不了的第二种人群，因为我刚才说了，全飞秒如果你角膜比较薄，度数比较大，那全飞秒做不了，我们只能考虑半飞秒。还有第二种呢，就是半飞秒它能什么呢？我打开之后，因为我们的人的眼球啊，你看我这个眼球模拟的蛮好的哈。模拟的它非常平滑，我们这个假如哈，它非常平滑，非常球形，但没有一个人的眼球这么规则，
1: 没有吗？原来
0: 没
1: 不
0: 有，
1: 是这样的。
0: 没有，
1: 那我们的眼球一般都
0: 它
1: 是，
0: 的表面上都是凹凸不平的啊。对，我们假如说我们有个检查叫角膜地形图哈，它就会把你的角膜前面像地图一样给你描绘出来，有的地方高，有的地方矮，你的角膜是个凹凸不平的，没这么平滑，没有人长得这么平。其实就像是我脸上这个地方长一个痘，它在那个地方长一个一样的。
1: 毕竟我们尤其随着年龄的增大，可能你今天眯个眼睛，明天磨个东
0: 就
1: 西，
0: 但就是，
1: 睫毛各个方面可
0: 对，
1: 能都会有磨
0: 就
1: 损。
0: 即便生理性的，即便生理性出生的，它也不像磨皮儿似的磨得那么匀乎，
1: 这
0: 那么
1: 是一个
0: 均
1: 理
0: 匀，
1: 想化的状
0: 对，
1: 态，
0: 非常理想。但是人类是不存在理想化的啊，不 存
1: 只
0: 在
1: 有叫什么，这个最好没有，
0: 啊，
1: 只
0: 只
1: 有
0: 有更
1: 更
0: 好
1: 好
0: 没
1: 没
0: 有
1: 有
0: 最
1: 最
0: 好，
1: 好，
0: 对
1: 是
0: 对
1: 不
0: 对
1: 是
0: 对，
1: 啊？
0: 不存在。所以我们模拟说啊，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球形，完美的成像体，人眼球是不存在的。那么不存在的时候，如果你的凹凸不平的比例比较高，就是我不规则，特别不规则。特别不规则的情况下，全飞秒我刚才说了，它抽出来的是一个规则体。那我们其实做一个减法哈，不规则的角膜抽出来一个规则体，剩下的其实还是不规则的，对吧？不规则
1: 对，
0: 抽到规则，半飞秒不用，半飞秒你不是不规则的吗？我一旦打开了之后，我可以把你不规则的地方给你切掉，我可以按理想球形给你设计。我可以看到你哪一脸的这个相差可能会比较高，你的这个地图显示你这一点不规则，那我这一点，我通过角膜上多点的一个筛查，在这一点上，我就可以给你多切一些，我就给你设计。所以半飞秒适合什么呢？半飞秒适合你的角膜条件不是特别好，然后还有呢，就是像你的相差比较大，角膜规则性差，角膜对称性差，这些的话呢，全飞秒都是不适合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全飞秒和半飞秒的选择，家长很犹豫，我们就会说，不要为了小切口，追求小切口，去单纯追求。如果什么都合适，那没有什么纠结的，我们就选小切口。
1: 最终还是要遵医嘱很重要，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就每个人的舒适都不一样。
1: 嗯，您一直在说这个角膜的厚度、薄度是多少？
0: 嗯、
1: 那通过什么样的检测方式一目了然呢？
0: 这个的话就必须到医院里检查啊。
1: 嗯，
0: 这个的话呢，自己是没有办法在家庭中判断的，
1: 自己肯定摸不出来。
0: 对对对，
1: 感觉不到，
0: 一定是摸不出来，因为你想500多个微米左右，那我们绝对是办、这个查不到的。所以每一个只要是这种医疗机构的话，就是正规的医疗机构的话，它都是可以查角膜厚度的。
1: 一般通过什么仪器？
0: 一般的话呢，就是有两种，一种的话呢，就是这个生物测量仪，再有的话就角膜定图，角膜定图有的。

0: 什么呢？我们的那个角膜定图直接就带的，就飞秒科室的就直接带的。所以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就是包括自己，如果想做飞秒手术的话，不管你在什么城市，不管你在哪里，你都可以找一个这个医疗机构，你去查一个角膜厚度。这是就是飞秒手术，很多人就会发现你不适合做，把你排除掉。但是其中排除掉人最多的就是厚度。一旦你厚度这条过去了，其他的项目排除掉的概率相对低。
1: 其实最关注的还是厚度的问题，
0: 对，比较关注，算是比较关注的一个，因为它最容易把人排除掉。
1: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哈，这个院长，是不是这种厚度也有家族遗传呢？比如说，这个
0: 其实
1: 父母的眼球这个结膜比角膜比较厚，那是不是孩子有差不多呢？
0: 其实从临床原理来讲，从我们上学的时候的原理来讲，没有绝对的遗传，但是从我们临床观察来讲，其实是存在的。我们临床观察我们会发现如果说这个孩子角膜特别厚，因为我们也确实发现过特别厚、特别薄的，特别厚、特别薄，我们也好奇嘛哈。我们在临床观察过程中也是想去找寻一些规律的，然后我们再给家长查的时候，发现家长也具备同样的特点。
1: 有没有那种孩子做完了，本来想带着孩子做，做着做着发现家长也想做，
0: 也有这
1: 种，也有是
0: 这种
1: 不
0: 就
1: 是？
0: 非常多，就是因为孩子做完之后，他的主观感受是非常好的，因为他飞秒手术吧，不像其他手术，他是做完之后你立刻就看清楚了。你当时就
1: 直
0: 非
1: 接
0: 常，
1: 达到1.0还是多少？
0: 不敢绝对达到1.0，因为做完之后吧，可能你角膜说会有一些水肿，当时的时候会有一些应激反应，会有一些水肿，视力稍微差一些，但是比你做前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你飞秒手术，因为它非常快，你就躺在那做完，你从到手术床上躺上，然后再起来，你就变清晰了。
1: 这个时长是多长时间？
0: 这个时长的话要看全飞、半飞和飞秒的设备了。一般情况下呢，半飞的时长会稍微长一点点，因为我刚才说它要打开一个泡儿嘛，然后还要合上。全飞的时长会稍微短一点点。现在常规的情况下呢，一个患者双眼的话，其实一般的话，大约在5、6分钟到10分钟之内就会
1: 那
0: 完
1: 真
0: 成。
1: 的好快。
0: 但是这里面呢，还含有老师的包括这个整个操作的这个准备动作都含在。如果说全飞秒，现在最快的啊。最快的啊，全飞秒最快的扫描机器、扫描设备可以达到10秒单眼。
1: 这个真是嗖的一下，
0: 啊，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就是你只，那天有个患者说什么呢？说我叹了个气，我
1: 叹了
0: 叹
1: 个
0: 了，
1: 气就做完了，是
0: 就
1: 吗？
0: 是告诉我看，然后我叹了口气，然后我就觉得他就开始进行下一步了。对，最快现在全飞的 Pro 的话，这个可以说是目前天花板了啊。就是现在在整个的飞秒行业天花板，这个设备的话，单眼的扫描就是做这个透镜的扫描的流程，只需要10秒左右单眼，也就是双眼只需要20秒。有的人说，我做普通全飞可能我几十秒，做这个 Pro 全飞10秒，它会有差别很大吗？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如果你是一个不耐受或者敏感的患者的话，10秒和几十秒的差别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在整个全飞秒的这个过程中，这个术式呢，现在 Pro 这个术式，它的安全性和速度性确实非常快了，
1: 大家如
0: 也非
1: 果
0: 常
1: 有
0: 成
1: 这
0: 熟。
1: 个问题，想向我们的花蕾院长来咨询，我们也真的大概有5、6年没有开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啊。现在新媒体时代，通过网络的问题比较多。那我们在导播间呢，也安排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大家可以拨通0431-8581-5788、8581-5799，详细的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唠一唠哈。此时此刻，我们的导播间的工作人员也是忙碌不停。大家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端来跟我们的院长来进行留言。孩子现在的年龄啊，这个眼睛的视力的情况呀，包括有没有一些这个综合性。其他的一些眼部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疾病年轻态。
0: 对，
1: 那您也说了，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这个飞
0: 对，
1: 秒手术。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想做都不能做，跟大家说一说好吗？
0: 其实刚才我说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就是一个是你这个膜够不够厚啊，这个就非常关键，会排除掉很多。但是我们术前检查那么多项，它一定都有它的作用和原理，它一定不是说我单独你就看这一个角膜的厚度的一个问题，角膜厚度只是大概。概率的发生事件啊，只是说你因为角膜厚度不够而做不了，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角膜的其实整个这个30多项检查中，角膜占很大一部分。角膜的厚度啊，角膜的形态呀，包括你前后表面的形态呀，都会影响你的手术。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能说角膜是健康的，后面都是健康的吗？不能。
1: 不太敢。
0: 对，不太敢。所以说，在整个我们查完角膜之后，我们这个整体的眼球，我们都是还要查一遍的，就是包括你这个眼底。我们有很多孩子哈，就是在可能来的目的是做近视眼手术，来的目的非常清楚。可是我们一查，眼底有裂孔，
1: 有裂孔，
0: 视网膜有裂孔， 视网膜它就像一张膜一样哈，一张膜一样，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哈。

0: 张，哎，哦，不用拿这个，我有一个上半部分哈，
1: 嗯
0: 嗯，我们有一个上半部分哈，它就像一张膜一样贴在这个里面，它是贴上的。但是贴上了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大家都有一个这个认知，就是近视度数一旦大的时候，近视度数高的孩子，这个眼轴是往后长的。
1: 就是我们的感觉是它是凸的，其实它是往后凸
0: 的，啊，对，它是往后
1: 的，但前面看着也是鼓的，
0: 啊，对，
1: 是吧？
0: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大家一个共识了，它是往后长的。
1: 哦，
0: 但一旦长的，它往后越长越大的时候，那这个膜就会被越撑越薄。
1: 哦，
0: 就像吹气球一样，
1: 胀开了。
0: 对，就像吹气球一样，气球吹的小的时候，这个膜厚。
1: 嗯，
0: 你吹的大的时候，这个膜就有的时候就是，哎，就像是，啊，好像这地方要薄了，要漏了，
1: 锃裂开了，
0: 啊。对对对，
1: 哦，
0: 那在这个锃的过程中，它就有可能某一处就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裂孔，
1: 嗯，
0: 然后呢，它又没有在这个黄斑区和这个视盘的位置上，那可能暂时没有影响视力，
1: 嗯，
0: 我们是没有发现的。那裂孔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未来的一个警告，如果它的裂孔持续发展下去的话，它有可能这个裂就脱落了，
1: 嗯，
0: 就像气球爆了一样，它就脱落了，
1: 就视网膜脱落吗？
0: 啊，对呀，啊，视网膜脱落，哦，高度近视视网膜脱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并发症。
1: 嗯，
0: 为什么我们一直讲说，如果是高度近视的话，我们要查眼底，查眼底，高度近视要避免这个并发症的出现。高度近视中最大的、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就是视网膜脱离，
1: 嗯，
0: 一旦视网膜脱离，可能就致盲了。
1: 哦，
0: 啊，可能是一个盲的因素，
1: 它就不是说你能做一个飞秒手术就能解决的问题了。
0: 啊，对， 对，所以呢，一旦我们在可能你这个裂孔在前期的时候你是发现不了的，
1: 嗯，
0: 但我们做飞秒手术的时候，我们需要飞秒手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要在眼睛其他的方面都健康的情况下去做。
1: 嗯，
0: 我们是在健眼上去做飞秒手术。那么在健眼上做飞秒手术，假如说我查完之后得到的事实结果是发现你这个视网膜上有问题，那我们需要先修复视网膜。
1: 嗯，
0: 我们有裂孔的时候是可以修复的啊，不是说有裂孔我就怎么样。那你需要先用激光把这个裂孔先给它修好，然后你再来做飞秒。所以飞秒手术除了查你的这个视力啊，然后你的这个角膜厚度啊，还有你的角膜是不是处在感染期啊，你有没有就是眼病啊，有没有角膜疾病以外呀，我们整个眼球的结构我们也是要查的。我们眼球包括眼底这些我们都是要查的，我们要把这些查清楚之后，我们才能明确，我把这个只要把这个度数一做完，哎，我这个眼球就什么都是好的，就是正常视力。这种情况下我才会给你评估啊，你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视力。所以整个的话飞秒检查其实还是蛮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也并不是说那么快它就很简单，而是快也不简单，还是很复杂的哈。
0: 对，它前期很复杂。嗯，
1: 咱们在稍事休息之后，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今天我们就和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共同关注一下飞秒激光手术干预我们的近视眼的那些事儿。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3: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4: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3: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好，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飞秒激光手术知多少？也有人说了，说最担心的就是有人说做完激光手术会不会眼睛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视力清晰了，但是会不会有这个干呐、涩呀、不舒服的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做完之后会不会反弹的问题？针对这两个问题，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好吗？
5: 我们先说反弹的问题啊。其实反弹的话，我们还是这句话，它就是说这个临床意义的反弹，我刚才说了，最低三层上，这个它在长出来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我们绝对就是现在，真的现在毒品时代的到来，我们现在每天就别说这个孩子了哈，就是我们成人，你后出现近视的都有。现在是有的了，
1: 是的，
5: 对，就是在以前的时候，哎，我觉得十几年前我大学那会儿的时候，好像不存在说成人后近视的，那个时候认为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现在确实哈，由于这个各种电子产品啊，就是我刷手机可能也刷很久很久哈，这个过程呢，我们可能成人也会出现近视。那么未来我们会不会再近视？这个确实不好说。这个的话，
1: 因为以前我们经常说18岁之前你这个眼睛各方面都没定型呢，你一定要控制好、保护好，
5: 对，
1: 你定型了就好了，就安全了。但现在真是不一样了。
5: 从理论上来说的话，18周岁确实是就定型了啊。理论上来说，18周岁定型之后应该就是好的了。所以18周岁之后，其实长度数的概率非常低了。我们先明确一下，非常低。但是这里还是啊，花老师绝对不能说你就不再长度数了，真的有可能因为你后期的用眼量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出现了小幅度的近视，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大部分人群呢，尤其是这些，因为你做飞秒手术吧，大部分人群是什么呢，就是度数可能不是特别低的，你就特别特别低的，可能你只有特殊需求的，你有一些就女院校啊或者特殊需求，你才会考虑近视手术。这一部分特别低度数这一部分人群，其实你原来你这么多年你就长那么点度数，其实你未来长度数概率也非常低啊。这一部分人群其实反而不用太担心。那么有一部分原来度数比较近视度数比较高的，可能我还是担心会有一点点变化。但是即便你会有一点点变化，可能变化度数也非常小，对你来说解决的问题也非常的大，因为你500-600度，我以后就算出现个25度左右，可能也不影响什么。所以只能是说呢，即便做完近视手术，我们还是要科学用眼，这个还很重要。 不是一劳永逸了，
1: 要科学用眼，不是说这个完事儿了以后就永远不近视了
5: 啊。对，不是一劳永逸了，因为我们只是我刚才说，只是把这个角膜做薄了，我们就是把角膜做薄了。至于你后面向不向后长，这个不能控制，我控制不了这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青少年不能做近视手术。因为青少年你一旦做了，你发育没有完成，没有成型，你这个眼球一定是会向后拉长的，那这个过程中是一定会长度数的。
1: 那我有个问题哈，已经是高度近视了，他的眼球已经这个轴变了，向后拉长了，那这个时候只是把角膜给他通过物理现象做了，他屈光的点变化了，但他就可以完全
5: 回不来
1: 啊。对，就后面
5: 回不来了啊，回不来，
1: 眼睛凸还是凸，
5: 对，该凸还
1: 是
5: 凸，
1: 是
5: 不是该回回不来了，就你后面长出去的回不来了。现在也有很多的医疗手段再去创新，再去研讨，去做临床，说有没有可能让它退轴啊，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没有明确的，
1: 还没有这么高级的，
5: 没有明确的有说非常明显的、非常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现在虽然非常好的手段也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眼轴拉长的这部分回不来了。我们要知道，哎呀，回不来了。我们做飞秒手术也不能把它做回来，该多长还是多长。你的眼底是高度近视的眼底，你还是
1: 原来是这样，
5: 做完飞秒还是。但是理论上来讲，十八周岁之后度数增长的概率会非常小了啊。那也就是说，反弹这个问题，角膜切掉的再变回来，这个概率非常太低了。但是有没有未来会不会再变成近视，这个呢谁都不好说，也没有办法去承诺什么。但是我们科学用眼，十八周岁之后本身呢，其实你的眼球就咱们老百姓说就成型了，变化就很小了。然后你科学用眼，理论上也不会出现大幅度的近视度数变化。
1: 除非说你天天累到不行不行的，然后各种疲劳，使劲有意识的去累。
5: 对，所以但是就是确实，如果你就各种疲劳，就各种很严重的症状你都有的话，然后你又相关专业什么的，用眼量非常非常大，成人也会出现近视，这个没有人有办法去避免它。所以我们要有个认知哈，不是飞秒手术做完了一劳永逸了，我把所有的近视相关的眼病都解决了，解决不了。
1: 在我们临床当中，您接触过的最小的做飞秒手术的和年纪最大的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呢？
5: 其实大的这个相对灵活，小的话我们还是未成年之前不能做，所以它就没有太小。太小的话也是要在将近十八岁左右这样的一个年龄，所以太小的这个，而且一般的时候呢都是高考毕业季。所以就是这个年龄的孩子就是我们比较小的这个年龄，是一个做飞秒手术非常适合的年纪，因为你整个角膜包括整个这个眼球也成型了。然后再有呢，确实啊，上个大学之后开启了一个新生活，有很多孩子就是说我上大学之后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我做过近视手术，
1: 就是完全把这个小眼镜摘掉了。
5: 对，就是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个节点上会是这个的旺季，为什么大家会对这个东西这么感兴趣，在这个节点上，因为你一方面是有特殊需求，我有近视眼要需求，那你有需求的时候，那你肯定是要就近视手术的。而且这里可以跟大家明说，近视手术是被允许的。它是一种被允许的术式，就是说你在有一些军检呢、或者警校啊这些允许你采用近视手术的方式。
1: 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也想再追问一下哈，那这个既然被允许，那有没有时间周期呢？比如说在多长时间之前你是可以、
5: 这个、
1: 不能说马上我明天军检了、我今天去做手术。
5: 这个我们要看你们自己的相报考的相应专业的一些相应要求、每个专业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是完全不要求，有的是完全不要求的，所以就要看你相应的招生简章。所以你就是我还是一句话，就是如果想做飞秒手术，你要提前检查。如果想去相关专业，你要提前看这个学校相应的招生简章的内容，它有相应的规定，其实你写的非常清楚，人家给你的这个东西告诉你什么时间怎么做的时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先明确一下，飞秒手术是被允许的，所以你有专业需求的时候就去寻求飞秒手术的办法，
1: 而且别临阵磨枪。我觉得一定要提前去关注、考虑，然后去探讨。
5: 对，临阵磨枪有个问题，他有可能你想的挺好的，我假如说有的患者想的可好了，说我这个因为他体检有的他是被允许的嘛，可能我三号体检，我三号需要视力就行了，视力好就可以了、我二号做，一号来，结果一号来你做不了，发现你角膜不行，然后你就抓瞎了，你这个时候就不好办了。
1: 哎，那说到这儿，我再延伸一个问题，如果实在想做，那角膜厚度又不够，咱有招吗？
5: 对，这个就是另一个手术方式了。这个就是如果你、
1: 真有，
5: 如果你实在想做近视手术，就是想摘镜，也不是实在想着、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就 ICL 晶体植入术。就是晶体植入呢跟飞秒手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啊，它俩是更另一个术式了，
1: 就不是往下切了、是往里放了
5: 啊，对，加法了。我刚才说把它做薄、这次不做薄了，是透过它在这个空腔的位置植入一个晶体。那么这种植入晶体的手术呢适合什么呢？适合你这个不想把角膜变薄。你不想把角膜变薄，或者你自身角膜条件不够、或者你近视度数特别大。 你如果度数特别大，度数特别大的时候，这种晶体它的耐受的度数就比较高，它只要晶体能做那么大度数就行了。你像1700-800度的，我们也做过晶体植入，
1: 就是等于在眼睛里面放了个近视。

0: 眼的眼镜，
1: 对，相当于这个意思、哦、而且你可以终身携带，它是一个加法手术。但是呢它呢有一些专业是它像一些警校什么的可能是被允许的，但是不是所有专业都被允许，这个我们也要明确一下、嗯、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有相应的职业需求，你要看清楚这个学校职业需求的要求，
0: 这个很重要，
1: 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哦然后再一个呢，这个时间摘镜的有一个很大一部分人就是我就是不想戴眼镜，
0: 嗯
1: 哦，就是我
0: 就是戴够够的
1: 啊，对，戴够够的了，
0: 含着鼻梁太难受了
1: 啊。对，再一个，尤其我们东北冬天的时候，这个
0: 哈气，
1: 这个哈气啊，这些事儿，就是真的是
0: 你再打个篮球、踢个足球，
1: 啊、
0: 然后这一碰撞，眼睛又碎了，
1: 真的
0: 特别复杂，
1: 真的是够够的了啊。就是够够这句话，我听过好多，我们见证过，就是说你这个眼镜啊，你摘镜之后，你把那个眼镜，我们有个桶啊，你把那个眼镜可以扔里哈、啊。我真的见证过，他就怒气冲冲的就把眼镜扔里了，然后就我再也不需要他了、哦。就是他在年头很长的时候，男孩子一般会什么呢，他运动类的他会觉得啊我有运动的需求，然后我不愿意戴眼镜。女孩子一般偏爱美型的，
0: 嗯
1: 啊，但是因为他一旦到了大学之后，如果他不近视，你去戴任何的镜框你都可以，但是你近视你就不能选择不戴，
0: 对，就有选择了，
1: 对对、
0: 哦、
1: 所以这个阶段呢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有视力需求、有体检需求、有报考专业需求的、有报考专业需求的你就抓紧做，没有什么纠结的，你要想选择这个专业，它一定是恢复的时间越长，你的这个至少你的主观感受也好，你要是问我说视力，正常来讲今天做完手术明天的视力就非常好了，
0: 哦，
1: 对，明天的视力就没问题了，在我们临床做手术这一段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动作，
0: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就是术后的一些注意事项了、
1: 嗯、对，
0: 比如说刚做完手术饮食上一般不做点小手术什么辛辣不能吃、还有人说那我刚做完了是不是不能马上蹦蹦跳跳运动也不行了、还有说做完了之后是不是得戴上防风眼镜了，我得保护一段时间了、平滑之后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华磊院长跟大家来关注术后到底注意什么呢，或者术后的三天一个月还是半年、以至更久远我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哈？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由益时顿我们的眼科医院这赞助播出，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有问题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场外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30，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益时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时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时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 0431-8928-5888。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直播现场，这里是由长春益时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的惠阳社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惠宇。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长春益时顿眼科医院常务副院长华磊院长，和我们共同来说一说飞秒激光手术的那些事儿。刚才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多做完飞秒激光手术的小患者以及家人们比较关注的事儿、是吧，会经常问说做完了我得做注意啥呀。
1: 其实还好，对、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做手术的这个当天的时候其实会交代的比较清楚了，因为整个其实飞秒手术吧术后的注意事项没有那么多啊，没有那么多，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不穿透手术，它是前几天就眼表手术，它不穿透，所以就是在饮食上只要你别太过度， 都没有
0: 别太过度，
1: 对你别太过度，你别搞的就是就是肠胃又不好，然后又感冒，然后又感染，然后又这样，只要别太过分。对，其实我们对饮食是没有什么要求的，因为它本身的话它不穿透，并不到眼内，所以你只要别太纵容太过度，说我有可能有身体有风险的情况下，其实都不饮食都没有什么要求啊，当然眼部肯定是有要求的啊，这个饮食不要求不代表不要求其他的啊。正常我们术后，哎，孩子最不愿意听的一个事儿，就是术后不能用手机。
0: 哦，
1: 对，就是好多人都说，
0: 肯定很多人想的是，我术后之后，我想不戴眼镜用手机，但是其实是不能用手机，
1: 尤其
0: 不能用多长时间吗？
1: 尤其是前一周，其实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刚术后，他在恢复期。
0: 哦，
1: 他在恢复期的时候，
0: 其实他是刚经过一个手术，不管多大的，但他还是比较薄弱的，有伤口了。
1: 对，因为他一旦这个打开，不论是开瓣还是刚才说的做全肺的这个口，一旦做了之后，他前期恢复的时候是有症状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有症状的。就是人说我做完之后会不会有各种问题？你做完之后前期眼睛是有一些干涩呀、不舒服啊、异物感呐、包括是这些症状是存在的。
0: 真的会有一种磨的感觉吗？
1: 所以前期是存在的，这些症状都有可能眼睛的干涩感、异物感都有可能，尤其是前一周你的症状都有可能存在，而且尤其是干涩的症状，因为它在恢复期，它需要这个角膜的整体的神经和这个角膜长好了之后，你的症状才会没有和减少。说有没有什么长远的这个后遗的这个问题，其实长远它是不存在的，就是你一旦恢复好了之后，你就恢复和原来一样的状态，但是在恢复期的过程中是存在症状的，而且每个人的症状轻重不一样。如果你原来这个泪液的分泌质量就比较差，原来就有干眼的问题，那你的症状就会很重，加重你的症状，一定会加重症状。
0: 本身就有干眼症，看了这么多年的手机，早上起来就干干的，那你这个
1: 就会加重。
0: 通过这个手术之后还会加重，
1: 术后会加重症状。
0: 那既然会加重，有没有一些缓解的方法？
1: 对这个的话就很多哈，就是你包括用药啊，包括做一些治疗啊、理疗啊都是可以的。但是我还是说那句，就是前一周的时候，这个手机的控制非常严格，然后很多人就说啊，我不能玩手机了，怎么的？你正常的社交没问题，我打个电话或者我一两句这个没问题啊，这个手机很重要。再一个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是很怕这个感染的，他是比较担心感染的，人说我去跑和跳，我说那都无所谓，就是这个一旦做完，你就是不管是全肺还是半肺，不管是半肺做的瓣还是全肺的小切口，你去跑跳都不影响，就是你只要别去撞击类的，你别去打个篮球，然后
0: 别玩个拳击被人怼一
1: 拳啊！对，就是这个意思。
0: 篮球你正常的事情，太撞击。
1: 但我们不建议篮球了，因为他万一打着你或者砸着你撞击、
0: 是预
1: 防性的。其实不是因为你打篮球时候有跑和跳，
0: 明白了？
1: 是因为撞击概率太高，
0: 这个时候怕有外伤，怕感染。
1: 对，你要是说我自己，你要是我自己去这个跑个步啊，跳个远啊，做个体测呀、这都没问题。
0: 那一周之后呢？
1: 这甚至我刚才说这些都不用一周，第二天就可以，
0: 第二天可以，
1: 但是撞击类的我们还是不建议了。撞击类的话，前一个月的话，你都慎重。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在这过程最担心的什么？最担心你这个汗流到眼睛里。对，你可以玩，你可以怎么样都行，但是你要
0: 出汗就麻烦。
1: 对，你要及时擦汗啊，你别让它流到眼睛里面。只要
0: 尤其汗多的人得注意一下，
1: 你别让它流到这个里面都是这样。只要这些你注意了，其实别的问题都不大。剩下的其实是根据临床用药的，每个孩子用药不一样。第一天可能就更改用药，第一周之后可能又更改用药，所以大家用药不一样，你不用关心说他用什么药，我用什么药，因为每个人角膜反应不一样。
0: 那这个药主要是解决角膜的什么问题呢？
1: 这个药就比较多了，因为我一个是修复的嘛，再一个抗感染的嘛，再一个的话还有这个缓解你的这个干涩，这些都有。
0: 一般就是晚上用的比较多，
1: 不，白天都要用，
0: 也有。
1: 一般的话一天都要用几次？
0: 那要用多长的周期呢？
1: 这个还是这个，就是前一周的时候，这个药是严格执行的。正常的话呢，一个月之内的话也会间隔用药。一个月到三个月呢，就要看情况了，看我们后期有没有其他的眼睛有没有其他症状和其他问题，我们需不需要补充用药。所以这个用药的这个过程，我其实但眼药非常简单，你就点药就完事儿了，也不用说其他的。所以术后的注意事项，一般情况下的话，前一周注意事项比较多，那当然当天晚上注意事项肯定是更多的哈。当天晚上你做完之后回去之后有个透明眼罩给你罩着，那你肯定不能揉它，不能碰它，晚上正常就睡觉就行了哈。然后第二天来了之后透明眼罩摘掉了，白天你就可以正常生活了。还有就是还是前期啊，如果这个阳光特别充足的时候，建议戴一个太阳镜啊。就是在阳光充足的地方，但室内不用啊。就是有的孩子戴了之后，我天天一直戴着，我进屋也戴着，这不用啊，你就只需要室外阳光充足戴着。
0: 完全不必要这么严重，
1: 对，不必要，它是一个外眼手术，没有那么 么没有那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必要太紧张于它。它的术后恢复很快，而且也是一个比较好恢复的术式。

0: 其实呢，我们只要关注我们自己的眼部健康，无论今天说到的近视的问题、远视啊、弱视啊，包括我们说到的青光眼、白内障一系列问题、还是要及时的关注节目，关注和老师来进行沟通，眼部的问题实时的筛查，就跟体检一样，
1: 就是你需要及时就医，就是
0: 这个很重要。
1: 只要你及时，一切都有可能。就是及时的话情况下，其实眼睛的疾病啊。挺重要的，它是个大病。
0: 今天我们这个时间有限，可能只说了一部分。那未来呢，我们也会继续请到我们的华磊院长做客咱们的慧养生会健康的直播间、和大家关注眼部的更多的内容。期待着更多的朋友们呵护好我们美丽的大眼睛，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的清亮和美好。那同样呢，今天呢，我们也会出相关的微推，也提示更多的这个青年的学子在求学的路上也能够一路起这个叫做光明前。
1: 对，
0: 陪伴是不是？
1: 对，人家说就是一路一路飘，一路飘过去的哈。人现在就是说你这希望你所有都是顺顺利利、
0: 顺顺利利的啊、有一个好视力、好身体都是特别重要的。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慧养生的慧宇，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次代表听众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花磊院长、辛苦院长，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0: 初审慧宇，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欢迎大家实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和健康常相伴。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今天是可持续美食烹调日。可持续美食烹调日由联合国设立。当下食物浪费、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等问题日益突出，该纪念日倡导兼顾风味、健康与环境的饮食模式，减少浪费食材，选用低碳环保食材，传承友善自然的饮食文化。愿我们每一餐都践行可持续理念，好好品味美食，温柔善待地球资源。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张谭，副

0: 北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啊。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资讯全省共享，
1: 服务链接城乡，
0: 快捷三农资讯，
1: 实用服务信息，
0: 丰富社会新闻，
1: 鲜明评论观点。
0: 976城乡资讯联播，
1: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

0: 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今年以来，文旅部门推进公共场馆延时开放，图书馆、博物馆、非遗展厅增设了夜场，适配了上班族、学生晚间休闲，搭配夜间的小型展览、非遗体验课。那么你有没有下班之后啊去逛夜间的博物馆、图书馆的经历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西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高温度26到31度，最低温度14到2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西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日前，第三届吉林长白山人参健康上海大会启幕，吉林各地多措并举，织密筑牢防汛安全网。昨天，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通化市启动。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延时开放添书香夜色，文博场馆点亮城市夜生活。截至目前，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达104亿元。专家告诉你，不幸感染了结核病怎么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日前，第三届吉林长白山人参健康大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启幕，请听报道。
2: 此次大会由吉林省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指导，来自4个国家、31座城市的230多位代表参加活动。大会设政策赋能、科技前沿、渠道革命等5大篇章，全面介绍了吉林省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展示了人参在中医药、化妆品、保健品等领域的科技前沿与研发成果。
3: 人参是吉林的特产，对于促进我们中药事业的发展、中药健康理念的发展，都会有重大的作用。希望通过这个展台讲好中药故事，讲好人参的故事。
2: 与此同时，借助同期召开的第16届中国国际健康产品展览会平台，吉林省特设180平方米吉林展区，来自长春、白山、通化等地的13家企业组团亮相，其中人参类企业6家，其他健康产品、生物科技、农业科技类企业7家，共同推介长白山人参及吉林大健康产业，助力人参从区域资源迈向国际品牌。
4: 快捷的三农资讯，
5: 实用的服务信息，
4: 链接城乡，
5: 全省共享，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下班之后啊，有没有夜间去逛博物馆、图书馆的经历呢？小南留言说，去过市图书馆的夜读区，下班之后啊，直接去看书，不用挤周末，特别省心。阿泽留言说，没去过博物馆夜场，经常泡延时图书馆，安静适合梳理工作。谢书瑶说了，上周啊去了夜场，人比白天少，慢慢的看文物很舒服。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进入到汛期以来，吉林各地提前部署、精准施策，通过排查隐患、物资储备、应急演练、科学调度等措施，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吉安市紧盯水库调度、乡村防控、物资保障3大重点，精细化管控云峰水库库容水位，开展村级防汛培训、隐患排查，配齐应急物资，夯实基层防汛根基。
6: 目前云峰水库水位291.56米，较正常蓄水位318.75米低27.19米。云峰电厂将严格按照吉林省水利厅批复的云峰水库防御洪水调度方案执行水库调度，同时加强与吉安市水利局水情会商，及时调整洪水预报及水库实时调度。
2: 临江市健全多级防汛责任体系，拉网市排查整治32处安全隐患，实行台账消耗管理，足额储备百余类防汛物资，科学划分。

0: 风险区域，全面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渡汛。
1: 全面提升了河道的防洪能力，还围绕鸭绿江防洪能力提升工作修建23处石龙护坡，工程建成后可有效抵御洪水。
0: 四平、东辽等地通过多部门联合防汛演练，提升干部群众应急避险和抢险处置能力，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2: 提前在防汛重点区域储备抢险物资，部署应急抢险队伍，做好应急处置各项准备，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安全渡汛。
0: 国网吉林供电公司在60处防汛重点部位实行一处一案汛情监测，目前120支应急抢险队伍、224辆抢修车辆进入备战状态，全力保障安全渡汛。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吉林凭借丰富的传统龙舟赛事、火热的民间足球联赛东北超以及独特的避暑资源，成功吸引了大量年轻以及家庭客群。近一周以来，端午期间目的地为吉林省的机票搜索热度环比增长 107%。 请听报道。
5: 位于长春市新民大街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拥有丰富的馆藏及多元活动资源，与沿线街区市集、美术馆、特色书店形成联动，打造了沉浸式微度假文旅动线，成为不少家庭出行的热门选择。为迎接端午假期，馆内也策划布置了特色主题内容。
6: 那游客朋友们可以在3楼特展区看到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也可以在端午举办爱乡端午囊纳吉福的一个主题活动。
5: 在通化多个公园景区开启微度假赏花模式，梨花、海棠花等竞相开放，与翠绿挺拔的树木相应成趣。童家江流域沿线串联起多个口袋公园，条条步道蜿蜒其间，繁花瑰丽娇艳，引人入胜。在长岭县，丁香花盈满街巷与公共空间，深浅错落的紫，素洁雅致的白，飘散着清甜淡雅的香气，成为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之选。蛟河市幽芳谷风景区成为吉林市及周边地区端午短途出行的近郊目的地，20多万平方米栀樱花迎来盛花期，红粉紫白交织的栀樱花如同镶嵌在山谷中的彩带，为景区增添了绚烂的色彩。
7: 花特别好看，有粉的、红的，我们在这边拍了很多照片，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3: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真情传递，生动八方，纵横城乡，纵横城乡，976城乡资讯联播，976城乡资讯联播。
4: 6月17号，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通化市老城龙兴里休闲旅游街区启动，千余名市民欢聚一堂，乐享传统佳节，涵养文明新风。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通化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以“纵乡端午，文明通化”为主题，活动设置了民俗体验、志愿服务、非遗展示、知识问答多个专区，旱底龙舟、投壶、手工制香囊、包粽子等传统趣味十分十足，爱心义诊、义检、反诈宣传、移风易俗宣讲等志愿服务，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还邀请到了各级好人代表、非遗传承人现场参与，以榜样力量传承文明文脉。继续来关注新闻。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因王大珩先生奠基立业而起势，王大珩先生的光芒融入这片土地的发展脉络，成为王家祺、江慧林院士等一代代光学人薪火相传的精神坐标。两位八旬院士至今仍在科研一线追光而行，让国产相机捕捉地球的细腻纹理，让信息瞬间跨天空地海，也指引着后来人在光学领域接力书写科技报国新篇章。请听详细报道。
8: 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86岁的王家祺院士正在深耕空间动态快速光学成像与测量技术。在他的带领下，我国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0: 的多种光电仪器设备，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从国内首台弹道导弹光电瞄准仪到神舟5号、神舟6号的光学相机，让国产相机在太空中看清了地球。团队又以看得清、看得快、看得准、用得好为目标，开展天玑星载级联动态快速光学成像相关研究，并取得重要突破，获得2024年度吉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1: 王安是在空间光学方面的一个坚守和传承，然后引领了我们不断的进步。我们也希望在王安石的引领下，继续的推进我们这个光学领域的这个技术的发展。
0: 在长春理工大学空间光电技术研究所，江慧林院士也带领着科研团队攻关天空地海一体化信息网络项目。依托空间激光通信容量高、抗干扰能力强的优势，团队成功研发出一对多同时空间激光通信终端系统。
2: 江院士带领我们开展了天空地海四个环节多点的这个组网通信，现在是在卫星还有航空平台以及海上的平台和地面开展了10个G甚至100个G的激光通信，可以把这个网络安全提高到一定程度。
0: 现年81岁的江慧林院士至今仍然坚持每天工作近10个小时。他聚焦光学设计理论研究、光电动态性能测试和空间激光通信技术研究应用，创立了衍生二级光谱理论，带领团队研制出特种车辆动态性能测试系统，并在国内首次实现地面动中通、航空飞中通和一对多同时激光通信。近年来，团队又向多维度光电探测发起挑战，解决了暗弱小动目标、看不远、分不清、辨不出的卡脖子难题。作为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先生的第一批博士生，他用行动延续了先生不懈追踪前沿科学的奋斗精神。
3: 学业务呢，一定走到前沿去。我经常说，要学顶天立地。上至世界国家重大决策方面规划什么东西，中国哪些先进单位做得好的，值得学习事情。看自己，看缺点，看不足，看对方，看外呢，看优点，看长处，取长补短才能进步啊。
0: 王佳琪院士以入海上天育新人为信条，推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设立王佳琪奖学金，激励青年学子投身光学事业。今年江慧林青年奖励基金也在长春理工大学正式设立，在江慧林院士身边，一支上百人的创新团队不断壮大，他们像当年王大珩先生引领他们那样，把开拓创新、科技报国的种子播撒在年轻一代心中，让一代代吉林青年人接过科技创新的接力棒，推动吉林光电产业发展壮大。
4: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呀，我们在下班之后呢，有没有去逛过博物馆呢、图书馆呢？团子留言说了，太晚了，赶不上啊，闭馆了。徐佳宁留言说啊，去过图书馆自习，博物馆夜间场次还没有体验。大米姐说了，很羡慕南方图书馆24小时开放啊，现在咱们长春应该也有这样的场所了吧，很开心。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5: 976编辑在线。
4: 2026年，全国多地推进了公共场馆的延时开放，多地的图书馆、博物馆增设了夜间的场次。那么长春呢，也进行同步的落实了。那在五一期间，五一国际博物馆日、冰雪季期间，省博物院、文庙、长春博物馆统一延时至20点，新增了晚间的讲解，解决了上班族、学生日间无空参观学习的痛点。那么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6: 迟迟不见，未曾改变。
7: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全国掀起公共场馆延时热潮，长春也因地制宜落实便民举措，精准补齐文化服务短板。以往场馆开放时间和大众上班上学时段重合，优质文化资源难以利用，延时开放打破了时间限制，为群众打造了夜间的文化空间。另一方面讲，延时不能只拉长营业时间，更要提质增效， 场馆需要合理配备工作人员，持续丰富夜间小型展览、非遗体验等活动，避免服务缩水。

0: 这项惠民举措让公共文化贴近了群众生活，持续充实城市夜间文化氛围，也提升了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1: 976每日关注。
2: 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住房房屋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17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成功。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联合国难民署16号发布报告，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近有240万难民急需安置。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今年珲春跨境电商产业逆势飙升，那么截至到6月10号，贸易额已达到104亿元，同比增长106%。请听报道。
4: 多口岸与综保区政策优势，当地对俄跨境物流高效运转，其中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贸易额83.8亿元，增速114%，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贸易额3.9亿元，增速236%，产业动能持续释放。
5: 我们的产品种类已经从最初的30余种增加到100余种，我们也是借助1210出口提前备货的优势，极大缩短了物流时效，我们的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较大的提升，
6: 构建了公铁航空多元运输方式，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丰富了跨境电商业态。
4: 眼下珲春持续完善跨境物流体系，创新贸易模式，持续壮大外贸经济体量，赋能全省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结核病俗称痨病，在医疗落后的年代它是不治之症，而在今天，结核病依然是全球重要的呼吸道传染病之一。那么如何避免结核病的发生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春市传染病医院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8: 结核病是一种慢性的传染性疾病，如果病菌侵袭了肺组织被称为肺结核，如果病菌侵袭了除肺之外的其他器官，像肝、肾、脑、淋巴等器官的话，被称为肺外结核病。长春市传染病医院结核性脑膜炎中心副主任秦桂香说，
9: 结核病的传染路径呢，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的，传染源是排菌的结核病人，近距离的时候他可能通过咳嗽啊、呼吸道飞沫来传播。所以说呢，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呢，就是治疗首先就是排菌的病人，我们治疗的时候，这是我们重点治疗的一个人群，一定要合理的规范的抗结核的治疗，减少传染源，避免感染到别人。
8: 结核病菌生命力顽强，在潮湿阴暗的环境当中可以存活很多年。同时呢，随着抗结核药物的应用，耐药结核菌的数量逐年增加，这使得一些抵抗力弱的人群极易被感染。秦桂香说，
9: 那我们呢，一个是控制传染源，就是我们的排菌的病人，第二呢是切断传播途径，第三呢是保护易感人群。那我们保护的易感人群呢，就是我们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像老人啊、孩子啊、孕妇啊，那我们还有一些像我们免疫功能低下的，比如说长期应用激素的HIV 感染的

0: 还有肿瘤的病人呢，还有说应用免疫制剂的病人呢，这些呢是我们重点的一个人群。
1: 结核病的隐蔽性强，初期症状轻微，不容易被发现或者容易误诊。秦桂祥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发现情况了要及时检查，并按照医生的要求规范治疗。
0: 如果说家属就是有结核病人了，那首先呢，我们首先第一个一定要做一个，比如说成年人，我们

0: 正规的解放所啊，或者是正规的传染病医院，我们要系统的去治疗了。剩下的治疗方向啊，或者检查呢，就是在院内完成了。
1: 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日前，第三届吉林长白山人参健康上海大会启幕，吉林各地多措并举，织密筑牢防汛安全网。昨天，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文明主题实践活动在通化市启动。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延时开放添书香夜色，文博场馆点亮城市夜间生活。截至目前，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达104亿元。专家告诉你，不幸感染肺结核该怎么办？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朋友们，再会。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5: 嗨，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今天是可持续美食烹调日。可持续美食烹调日由联合国设立，当下食物浪费、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等问题日益突出，该纪念日倡导兼顾风味、健康与环境的饮食模式，减少浪费食材，选用低碳环保食材，传承友善自然的饮食文化。愿我们每一餐都践行可持续理念，好好品味美食，温柔善待地球资源。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

0: 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种共享。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们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抓了四十多。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0: 大家好，我是梁岩。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和抖音号呢，来观看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近期呢，咱们吉林省大部分地区啊都是阴雨的天气哈。那气象局也是预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其中啊，白城的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的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北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9: 入汛以来呢，我省是降水频繁啊，本轮降水和前期。

0: 区的降水间隔较短，强降水呢落区会有重叠，中部地区呢需要重点注意防范由强降水叠加引起的城市暴雨积涝和低洼农田自涝。本周天气呢也是持续多雨，低温寡照，需加强水旱田田间管理，促进作物生长发育。
1: 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畜牧专家高光，蔬菜专家王学国，食用菌专家刘小龙。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稍后进入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夏粮是粮食生产的第一季，获得好收成就能奠定全年粮食生产基础。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大头落地。总的来看，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已成定局。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由上世纪末年的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年均缩减1000万亩，十四五期间全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四部门印发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
1: 记者近日了解到，长江十年禁渔自2021年全面实施以来，沿江各地执法队伍与装备力量不断加强，空天地水一体化智慧渔政监管体系初步建成。2025年，各地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部门查办涉渔案件同比分别下降17.6%、39.0%、40.5%。
0: 近日，第二届中药产业互联互通大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会上，吉林省抚松县人参荣受全国道地药材一线一品称号。通过参加大会举办的放心好药材三无一全电商平台上线仪式，抚松县深入了解中药材数字化流通与线上品牌销售的全新模式。
1: 记者近日从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6月14号，江苏省夏粮收获已基本结束，预计产量形势好于上年。与此同时，秋粮播栽工作正有力有序推进。目前，江苏省水稻已播栽1380万亩，进度达41%；夏大豆已播种185万亩，进度60%。
0: 近日，新疆农垦科学院成功研发出针对绵羊育种的低密度基因芯片“兵团手芯 SR5K”。该芯片整合了4470个与绵羊重要经济性状相关的功能性位点，标志着我国在绵羊分子育种与基因组选择技术应用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将为新疆绵羊两种繁育体系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1: 记者近日从茶会武当香飘中国2026绿茶品牌大会楚天好茶武当山茶供应链对接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湖北全省茶园面积达584.5万亩，产量达46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达到1010亿元，成为全国第七个产值过千亿的产茶大省。
0: 我们提示大家，如果大家有相关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提问。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的各位专家：农村经济专家徐丽、畜牧专家高光、蔬菜专家王学国、食用菌专家刘小龙。
1: 那大家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呢，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哈。看到咱们这个公屏上也有人问说这个，想问问徐丽老师哈，他说老师这个地补大概啥时候下来？他们那还没发呢，是冬粮的哈，咱问问徐丽老师。
3: 这个现在上期也有很多人问。这个咱们一般就是5-6月份发， 如果说你这个还没到，或者你整个村这些

0: 本都没到，你上你们乡镇的财政所去问一下，行不行？
1: 好，我们来继续看看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松原的林先生。你好，林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有什么问题？
2: 咨询一下那个土地合并的事
1: 儿。嗯，您说。
2: 98年是两个台长，跟我爷爷。我寻思那个土地确认证现在是两个，我寻思这次27年延保时候能合并上。
1: 嗯，
2: 就是我爷爷现在我赡养，我父亲已经没有了。
1: 咱问问徐丽老师，
0: 这个你提前跟村里面那个做申请吧，因为咱们20土地延保的时候，咱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个登记也要有新的变化。如果说能合的话，村里同意的话也没问题。
2: 啊，
1: 嗯，
2: 我去村问了，说现在就是申请的话，现在也整不了，现在是。那个等那个上面文件到底是怎么合并，等那文件呢？
3: 是啊，没问题啊。
2: 啊，那我就先等吧，我后期看看，要能合并的话，不行我就申请，是吧？
3: 嗯，对。
1: 嗯
2: 嗯，好，谢谢啊。
1: 哎，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哈。继续迎进，这是白城的高先生。你好，
4: 你好，
1: 请讲，高先生，有什么问题？
4: 你好，你好，我想请徐丽老师，
3: 说问题吧。
4: 我有个姑娘，外嫁了，外嫁后期去世了吧，她那个户口吧也取到婆家去了，我问问，27年编地，她的土地能不能收回？
0: 只要你这个承包农户里面有人在，他这个土地承包权就不能收回。
4: 哦，那我就明白了。谢谢徐老师。
1: 哎，好嘞。
4: 好
1: 高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咱们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咨询哈。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想问一下徐丽老师，说老师这个确权的证上这个名字没写上家庭成员，能不能添上这个名呢？想问问老师。
0: 如果你是那个承包土地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土地承包人，那么就后续咱们20土地延保的时候你该加就加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徐丽老师哈。
3: 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很多朋友都问在这个地补下面下来啊，咱们昨天其实已经有朋友跟我们反馈了，你看有农安的，有双辽的，这都有收到的了，现在呢都在陆续的下发当中，预计呢6月底前会发放完毕，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来看看辽源的杨女士。
1: 你好，杨女士。
5: 哎，你好。
1: 哎，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土地确权证漏登共有人的这样式的这个纠错，咱们吉林省什么时候结束啊？
1: 咱们问徐丽老师。
0: 这就20土地延保的时候，直接把那个错误的部分直接跟处理申请就改正过来了。这个没有结束不结束的，只要是发现有错误，因为为什么平时不能开展业务？因为错的地方特别多。另外有些就丈量地块了，或者是面积了，或者是边框四制了，这些都需要专业的那个第三方去丈量。所以呢，这次延保的时候，村里面的统一把这些错的都改正过来就得了。
5: 那我能给通知吗？我妹妹接不着通知啊。
0: 你这不能等通知，你现在就跟村里申请，就你这是地块的问题呀，还是面积的问题呀，还是什么？跟村里写书面申请
5: 写书面申请书啊。
1: 对。
5: 那申请书需要什么模板吗？还是自己就写申请书，完了自己写内容就行啊？
0: 你这个不能问我们，你跟村里协调去啊。
1: 跟村上去联系。
0: 你咋写你咋写。
5: 咱们得主动找哈。
3: 对。
5: 没有说马上就结束了这说是吧？
3: 没有。
5: 期间都能更改啊。
3: 嗯
1: 嗯，但自己的事儿一定上点心，主动跟村。

0: 上联系，咱也别等啊。
1: 哎哎，好嘞，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7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或者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是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这是有位朋友啊，他说想咨询一下我们的这个畜牧专家高光老师哈。高老师啊，我们家养的这个蛋鸡啊，发现出现这个全身发紫，还不爱吃食，还拉这个白绿色的粪便。他说这个是啥病，得咋治呢？咱们问高老师。
3: 他没说养多少期，也没说啥，但是呢，就算这种现象来讲呢，是不是肠道消化系统有问题了？可以喂一点腐败酸，配黄芪多糖一起喂，喂几天呢，看一看。再一个呢，就是把这种有病的和没病的给它赶紧分离开。再一个呢，它的整个的院子和圈舍，就是鸡舍，必须彻底消消毒。
0: 嗯。
3: 然后观察观察，然后呢，没有病的这种鸡，可以喂点益生菌配黄芪多糖；有病的喂腐败酸也好，或者恩诺沙星配黄芪多糖就可以。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高光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715788、8581-5799和8581-5700，继续来迎进，这是通话的王先生。
2: 你好，王先生。
4: 哎，你好，
2: 请讲。
4: 麻烦你问一下啊，就是2000年以前，就是村里边跟村里边签订一个合同，就是鱼池水面，跟村里签订的合同。这个水面的合同最长能签多长时间？能签多少年？是30年呢，还是说50年呢？
0: 嗯，徐丽老师，这合同的事儿，
5: 你自己签多少年，知不知道啊？
4: 我自个儿知道是50年，但村里说这个最多30年，那剩下的20年应该是不算的。现在不是草地
5: 这个水库这个定义是那啥。那个荒山呐、啊，还是什么？
4: 没，就是当年的，就是那个一个鱼池，包子当鱼池包的，
5: 是吧？当时咱们吉林省有一个农村土地承包经管理条例规定，这种非贫瘠承包的荒山、荒坡和那个咱们叫荒水块、水库，可以承包50年。
4: 那如果他在平原呢？不是那啥，不算是荒地、荒山、荒坡、荒滩。就在那个耕地旁边水田，
5: 就是我就说你这个耕地性质是啥呀？如果是耕地挖的鱼塘，那就不能超30年。如果他这块界定，你可以现在你可以去查一下，就你这块这个水库这块鱼塘，看他那个在那个你们整个乡镇那个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里是属于耕地呀、还是荒地，行不行？
4: 他这个水面能划成耕地吗？
5: 你在这个没挖鱼塘之前是啥？不是你问我能不能划归？
4: 天然的水泡子。
5: 你去查一查。
0: 嗯。
5: 现在问我，我也不能不知道。
4: 我在什么部门能查到这个性质啊？
5: 土地原来那个土地所，现在叫自然资源保护站吧？嗯。
4: 啊。
0: 嗯。
4: 看他这个。
0: 对，上那儿先去查一下，王先生啊。
4: 我再问一下啊，如果我这个鱼池改成水田了，这种情况属不属于改变土地性质？村里边能不能拿这个作为解约的条件？
5: 你现在改成水田了？
4: 对。
5: 那可有可能村里面就按照这个，就你当时签合同的用途是什么，改变用途了呗？
4: 包的水面。
0: 你这还得是合同的问题了，你就最好是找一个律师在周边给您详细看一下合同啊。
4: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咱跟您说到这儿啊。
2: 来，接着看看蛟河的刘女士。
0: 那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715799和8581-5700。你好，刘女士。
6: 你好。
0: 哎，请讲。
6: 问一下，替我父亲问一下他那个确权证的问题。是这样，就是1996年呢，我父亲和那个村里签订了这个20承包合同，然后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土地呢就被村里就是违规发包给这个其他的这个村民了，然后呢，就是在1996年，我爸就是在2016年确权的时候呢，我父亲也主张过自己这个权益，也备注这地是自己的，然后在有争议的情况下呢，他还是就是给确权了，然后今年呢，我父亲又找到这个就是，政府说这个 这个土地主张自己土地的问题。

0: 然后政府呢给我爸出了一个回复文件，就是红头回复文件，说这个我爸这个96年的二等合同是合法有效的，然后今年呢就是要按照这个合同上的这个地块亩数，然后重新给我爸确权办证，然后把我那个就侵占者的那个土地呢重新再进行确权办证，因为他是把我家地侵占之后吧分成两份了，是这么样一个就是方式回复我们的啊。然后现在呢到延包的时候，我父亲的原来这个就是集体经济所有人身份也没给咱们，那今天已经给补登完了。补登完之后到延包的时候，我们就前两天去测量那个地嘛，啊，测量地的时候就为我那个就是侵占者说不同意，啊，不同意，然后现在就没测量下去，啊，然后我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下，就会不会因为这个侵占者不同意这件事就不能推进了？因为已经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红头回复文件，这个土地要归还给我父亲，啊。
1: 嗯，
0: 这是一种方式，让我又还第二个。
2: 您跟政府沟通了吗？这不都是政府已经给您下文件，政府也去办了。那当您所说的这个对方在所谓的这个拦着，然后政府采取的行动是什么呀？行为是什么呀？
0: 政府就是现在没采取什么其他的行为，就是当时是两地的时候，那个他现场没说什么，我们也觉得不理解。就你看现在就是证据都是我们有就很多。
1: 好，刘女士，
0: 都很明显。
1: 听明白了，
0: 他没有就正确的，就是没有。
1: 这是第一
0: 个
1: 问题，
0: 啊，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咱先问问徐丽老师。
3: 既然政府给你出了一个处理意见，就你说的红头文件，那么村里面就应该按照这个文件去执行。至于说的那个侵占方他不同意，那就和他没有关系。如果他同意，就不存在你们俩之间的争议问题。
0: 是这意思，
3: 对不
0: 对？
3: 对，
0: 我们也是这么去想的。
3: 这个，但是你们自己一定要盯住，您村里的事儿，他这届领导他那个说给你落。如果说在这个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不把你这问题纠正过来，那以后就一拖又不知多长时间，行不行？自己盯住吧。
0: 明白。然后我们现在找到就是镇的这个上面的领导，就是也问了这个土地政策，说现在会不会因为不同意就不能延保？他说这个意思就是，村民不同意，然后就是这个你要测量这个土地嘛，因为我们最开始那个亩数是，就是确权证上就是那个就是原来那个96年的合同了，他没有这个数据嘛，他只有亩数，按照我家五口人，然后给就是发了五亩地。是这样的，但现在他是已经确完权，那个数据上就是跟我们那个可能不太一样。他说因为这个必须要侵占方同意，侵占方要不同意的话不签字，然后这个事儿就不能执行。我觉得这个我们也是理解不了的，你说都已经就这么明确的东西了，不能是因为侵占方不同意这件事情不能执行下去。
3: 你这个如果侵占方不同意，村里又不落，那你们就拿着那个出这个处理意见的相关部门去找，让他们再给村里面沟通，行不行？
0: 行，就是也没有说这个侵占方不同意这件事就落实不下去，没有这个政策是吧？就是他不同意就凉不了，是没有这个政策。他也告诉我有这个政策。
1: 刘女士，咱老师不是说，老师说让您去谁给您出这个东西，然后您还到他这个部门再去找，然后让他去督促村上去执行啊。
0: 我们已经找到这个就是监管部门了，就是这个农业局的部门，然后给我们的回复就是说侵占方不同意就不能给我们测量。就是那个数据就不行，所以我想问问有没有这个政策？
3: 没有，不可能。也就是你基于事实的基础上，你才能出的处理决定。那你处理决定，如果说的那个侵占方他不同意就不按那个政策处理，那还叫什么执法部门啊？知道吗？
0: 延长就是叫一直调解，就是调解不成就一直无限延长，土地保留现状。我说那这也太欺负老百姓了，就是给我都已经说要答应给汇款给我们，还有这个合法的96年承包合同，然后就因为他说我不同意，就告诉我无限期延长，就一直这么推行下去。我爸就上次谈完之后，
3: 你别说这么多了，因为你个人站的时间太长了。你现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起诉，上法院起诉。法院裁决了，那就没有什么侵占方不那个村里面还有相关部门的，
1: 到法院起诉
3: 之后就按法院的执行啊。
0: 我们是经历了起诉，然后起诉的结果是告诉要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政府现在我们经历起诉，他说这个事儿不属于那个法院管的范围，需要就政府去解决。然后政府现在已经给我们回复文件了，然后告诉我们这个土地能延保，然后就告诉我就是这个
1: 你起诉的是啥呀？是让他归还你这个土地呀，还啥呀？
0: 就是自己的那个承包经营权嘛，这个是在2016年的时候起诉的，然后起诉说这件事情不会。
1: 老师他说他在2016年起诉了。

0: 这个咱们该说的都说了，你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就是村里拖的问题，
1: 所以说您还得自己想想办法，刘女士啊。
2: 咱们就还得是通过法律途径来去维权吧，因为像您刚才提到了，政府也给您出相应的文件，然后呢，手里的证据又齐全，那么咱们现在要么是你们可能当地这个相关的有人员不作为，就存不存在这种可能性？那剩下的咱们就得从法律的途径来去维权啊。好了，跟您解释到这儿，我们继续看看其他线上的朋友。
1: 这是梨树的李先生。那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
1: 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子，我那个有点看过地儿，有个姆巴看过地儿，完确权了，确权了二七年之后能不能延包啊？
1: 咱问问徐丽老师。
0: 如果是合法确权的，没问题。
3: 确认书上有，确认书上有，有那快递。
2: 如
1: 合
2: 果
1: 法，
2: 是合法的就没问题。
1: 对，
3: 行，那好嘞，
1: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啊，来进行咨询哈。
2: 大家抓紧时间啊，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大家在快手和抖音号正看在观看直播，抓紧时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哈。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00空线哈，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这是有位梨树的赵先生哈，你好，赵先生。
4: 你好。
1: 这样，赵先生，咱们也提示所有打进热线的朋友哈，一定要把身后的收音机啊，或者是直播关掉，咱们通过电话听筒来进行交流啊。关没关，赵先生？先把直播或者是这个
2: 收
1: 收
2: 音
1: 音机
2: 机。
1: 关掉啊。
4: 行，
1: 哎，您
2: 好
1: 说
2: 了，
1: 吧。
2: 说问题吧。
4: 这个是咋回事呢？这个外甥女吧，跟那个孩子他俩离婚之后，一个户就是说户口本儿。对，这个啥，外甥女的继承权和那个土地，使用证啊，都是外甥女的名。这孩子呢，就在这集体承认确定的是他父亲那方面。如果说是在延包前这种状态，这孩子的名能不能贴到他母亲的名下呀？
0: 这个孩子户口在哪儿呢？他就在哪儿确定成员。
4: 那他那个跟他那个啥母亲是一个离婚一个户口本呢？这样式的。他本身他没分着地，他能不能分着他填到那个土地确权证上啊？他母亲的确权证啊？
0: 我跟你说清楚了，就是他户口本在哪儿，孩子户口在哪儿，他那个就是集体经济成员身份就在哪儿。为什么外甥女她可以选择呢？因为外甥女她分地的时候在娘家分地，她户口后来迁到婆家了，她就可以选择。至于孩子，你户口落，就咱们说，起根在哪儿？你落户在哪儿，那你就在哪儿确定成员身份啊？
4: 那个啥呢？那孩子就是在延包前，这是母亲那个土地确认证，能不能？他不能在他那个延包，那孩子有没有地呀？他在自个儿跟他母亲一个户口本啊？
0: 那孩子的给不给地，亲生人给不给地还不一定呢。那你非得让跟他母亲一个确权证上，那不是你想的，是得政策允许。
1: 得看那个延包时候啥政策，赵先生啊。
4: 哎呀，我寻思咋这样事儿的吧？这不孩子
1: 也不是说咱想添就能添的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这是辽源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于先生，辽源的于先生。这样，咱们让导播重新连线一下于先生哈。继续迎进，这是黑龙江的宋先生。你好。宋先生掉线了哈，咱们也提示大家打进热线啊，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来进行咨询哈，或者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咱们提示大家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而且拨打热线呢也别着急，说我这个打通了，您不接我就赶紧挂了，
2: 那不行啊，得耐心等一等啊。

0: 因为咱们线上还有其他的朋友，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啊！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431-8581-5799空线，来看看00线上黑龙江的宋先生。
1: 你好，宋先生。
2: 哎，你好。
1: 哎，请讲，宋先生。
2: 哎，我是一个土地的问题。
1: 您说吧。
2: 我是在95年买的土地，那97年第二轮承包的话，我黑龙江97年第二轮承包是我的名字。现在原地主要回来要地，我当时买的时候，这个地主这个儿子才几岁，现在他长大了，他父母已经去世了，他回来现在第二轮延包，他要回来要地。我当时买的时候是什么合同都没有，我关系挺好，我给他钱，他给我地。现在这种情况下，他这地能要回来？
1: 咱们许丽老师，
3: 你在这个集体经济组织，你自己有没有承包地啊？
2: 我自己有啊。
3: 啊，那人家是原承包农户，人家就得给人家。
2: 但是第二轮承包是我的名字。
3: 第二轮承包是你的名字，那你假如说人家是两口人，你家是四口人，你现在你四口人动您六口人的地肯定是不行，你这也属于土地流转。
2: 他这个。这是怎么说呢？第二轮他都放，第二轮他已经放弃了，那这轮他再回来要地合理吗？这个？
3: 那人家户口迁不迁走吧？他
2: 没有。
3: 现在就这样事儿的，如果你那个给他那个地不给他，人家就村里面能有地给他吗？
2: 没有。
3: 那就得了呗。就你这个事儿，你不是说的政策上的事儿，是因为你第二轮延包的时候，村里面是错误的把人家的地给你变成那个转包了。但是呢，假如说人要求土地承包权，你这个土地就得拿出来。
2: 我是95年买的地，他97年第二轮延包，第二轮的那什么，
3: 知道。知道，我就说这事儿，就是实际上呢，村里面就是应该是第二轮延包的时候，第二轮承包的时候还是写的他们那个农户，但是你继续耕种，你可以耕种。
1: 你所谓的买其实就是这个
3: 土地流转，
1: 对，土地流转不是说就变成你名了，其实正常二轮就应该还是人家名，宋先生。
2: 第二轮村里已经给过户到我的名字，
1: 宋先生
4: 应该
1: 就不应该
4: 这么操作
1: 名字，
0: 还没听懂吗？
1: 就你现在说咱都没有理啊。
2: 好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这是辽源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5: 哎，你好，那个老师。
1: 你想问啥问题，于先生？
5: 我想问你，就是我是那个东风县，就是辽源市东风县一个农民。完了，我那个有的地吧，就缺钱的时候，我有一块地哈，是一块整的，是水田。完事儿呢，他给我缺上一半，这个大队会计就是给我上报钱，我也不知道啊。从去年开始缺块地。车完地去收费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以前我问他的，他都是说折的，他也不告诉我。完事现在就从那个发现的时候，我就开始找。现在呢，我已经走那叫信访啊，信访那个部门。完事儿你走信访部门呢，这会儿解答就是告诉我让我等着。完事儿呢，就是有土地干啥时候，就是往回更改的时候，他说你下面报要是承包的时候。下回去钱的时候，我说你要是没有呢，他说就改不了；要有政策就给你改。现在他们也不给我出手续，你说我这事儿，我等着什么时候俺们这能有政策？
1: 咱们许丽老师，
3: 那就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你认为哪块那个给你弄错了？你跟村里申请，另外我认为你现在提前写书面申请。因为村里面的干部走马灯似的，你今天跟这个说了，完了明天那个人上台了，他说他不知道，你没说，行不行？
5: 对，他说不知道，对呀、啊。
1: 跟村上写一个书面申请，于先生。
5: 我现在已经都走信访那个，他都给我书面给我答复了，就是意思让我找那个，那叫那个行政复议或者是啥，我得走那个信访部门了。我先咨询一下子，俺们就是东风县现在你就什么时候现在下不下那个政策，就是更改错误或摸底哈，那个地块摸底的这个情况有没有那个政策？现在
3: 不是说的有没有政策，你这个错误就应该更改。为什么没更改？是因为咱们确权的时候，他是需要第三方那个给你测量。那确权结束了之后，第三方撤离了，你不能因为你个人一户这个错误来去。

0: 再找第三方。所以在二零延保的时候，就这个97年，96年，就是咱们2026年年底，你抓紧写书面的，让他给你更正过来。
1: 嗯，
0: 如果说他让你整行政复议，你就走行政复议，就这样一步步走。
1: 嗯、
0: 啊，
2: 我也不明白呀、啊，现在行政复议就走的这些哪个大单位啊？找什么干部啊？
1: 他会告诉你呀、啊，你不走信访了吗？他都告诉你行政复议去哪个部门了，你就按照他说那一步一步走就行。
2: 哎呀，我去了，我现在我去的农业农村局，他告诉我找仲裁，我上仲裁呢，告诉了，他说现在谁也改不了，现在正在那个就是第三轮延保。
1: 所以说，于先生，刚才咱老师不都告诉您了吗？让您跟村上先写个申请，看看这二轮延保的时候能不能改吗？
2: 啊、
1: 嗯，
2: 他现在就是他们村里都答应了，现在
1: 老师都跟您说了，这个村干部可能也轮换，你万一要换了，你跟这个说了，下一个来他不知道你啥情况，所以说你得跟村上写一个申请嘛，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嘛，不是对不对？
2: 嗯，现在俺们那个村干部已经换了。
1: 嗯，
2: 我跟你说哈，就是换了那个，原来那死了。
1: 您就按照咱老师说的一步一步走。
3: 您看，您来问我们，不就是想问问我们，给您出出主意吗？
1: 嗯，
3: 那为啥出主意不听啊？
2: 听啊，
1: 嗯。现在谁也不知道，谁也不能告诉你说到啥时候能给你改过来。你想要这样的答案，不可能告诉你啊，于先生，因为现在不知道政策是啥样的，对不对？所以说，咱先提前把这些都准备好，然后一旦有了相关政策，咱们不就可以更改了吗？啊。
2: 哦、
1: 哎，好嘞，
2: 对，
1: 嗯、
2: 我就想咨询一下了。
1: 嗯，
2: 哎、好嘞，
1: 好嘞，嗯，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节目哈。现在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抓紧来拨打哈。继续迎进，这是大安的李先生。
3: 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嗯，
4: 我咨询一下，我是1997年按户抓阄分的山地。完了，到了2000年，国家退耕还林，给我山上造上树了。当时说是造这山归谁，等到2007年左右确权树的时候，让村上就把我这树给我分了。现在我这山呢就不归我了，分给别个村民了。这树完了找乡政府，乡政府不给解决呀，说没有台账。
1: 嗯，咱们徐丽老师。
0: 那你那个当时那个山地，你抓阄抓的那块有没有合同啊？
4: 有合同，有合同，有台账，村上乡都有，他现在不给拿呀。乡村他包庇呀，给我出具了乡政府出具没有台账证明，村书记也给我出具没有台账证明。他说这回你愿哪告哪告去吧，我这还没有底单子了。现在是这种情况。
0: 你自己手里有没有合同？我问的意思是，
4: 我手没有，我当时分
1: 李先生，咱。嗯，咱老师问啥回答啥行，别太激动啊。
4: 哎，好的。
1: 嗯、
0: 不是那个，假如说抓这个山片，那也不可能光你家抓了，别人家抓同类的，他们有没有啥凭据？
4: 都没有，现在都这个情况。
0: 那别人那收没收回去啊？
4: 别人没收，我这个我哥哥给我管理，我在外边打工，完了我哥哥2002年我哥哥就去世了。
0: 那你这家这块你就荒着的呢，是不是啊？
4: 没荒着，这我造上树了。
0: 树是你的？
4: 对呀、啊，那山是我的，造的1997年分的山，2000年造的树嘛。2002年我哥哥去世了，
0: 嗯、
4: 完了到2005至07年树给发出照，完了这个树啊就没写我的名，写给别的村民的名了，分了给我。
0: 嗯，这事儿你那啥，你找林业部门吧，就是把林照发给别人的，那不证明那个树是别人的了吗？
1: 嗯，您找一下林业部门、嗯、看看咋回事。
0: 林业部门他发树照的时候，发林权证的时候是依据的啥？
1: 嗯，
4: 我找乡政府了。
1: 您到林业部门去问一下。
4: 我已经都问了，林业部门这么说的，他说的。你村上让我听村上的，村上让我写谁我写谁，是这么的。
1: 那您找乡政府，乡政府回复是啥呀，李先生？
4: 乡政府说的，我说的，咱们我这是97年分过来的二级山地呀。
1: 嗯，
4: 我说都有台账的呀，乡政府说没有台账了。
1: 嗯，
4: 就这么，现在是这种情况，村上也给我出具没有台账证明。
1: 嗯，现在就都给他出具没有台账这样的证明了。
0: 这样的吧，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当时。 九七年。

0: 分地的时候，每个社不都有一个那个分地小组吗？就分地小组现在活着的人，让他们给你开证明，
1: 嗯，
0: 知道说这块地是当时分给你家的。另外，你左邻右舍，挨着你的人家来证实这块地是你家的。
2: 他不给开，现在
1: 不是人家给你开，你找就是说，当时你们一起分地的能给你证明的这些人，包括您这个地左邻右舍能证明这个地是你的，村民老乡能不能给你出个证人证明？
2: 他不给出，现在你找他们，他们不给你说真事儿。他要是
1: 那李先生，您看您现在啥证据也没有，那你说咋维权呀？
2: 维权你乡政府他不说事儿啊，现在乡政府
1: 那所以说你看，不管说是咱们自己手里也没有这个台账，也没有合同，然后包括你说都一个村子住这么些年了，然后左邻右舍
3: 没人给你作证，
1: 对呀，
3: 那
1: 你
3: 咋
1: 能证明这事儿这东西是您的呀？所以说咱还得自己去沟通去想办法呀，对不对，李先生？
2: 现在是乡政府不作为，
1: 咱不揪着乡政府，因为人家乡政府看的是证据啊，你没有台账人家咋
3: 对呀、
1: 啊、
3: 你没有台账怎么给你证明啊？你想咱说乡政府工作人员他可能都不了解您这个情况、
1: 嗯、
3: 那现在不就得您想办法举证吗？他能说单听您一面之词说行李先生你说的都对，然后最后呢最后你地邻的赵先生王先生不乐意了、
1: 嗯、
3: 对吧，肯定得讲证据的、
1: 嗯、
3: 啊，李先生就按照我们给您的建议去办好了。我们抓紧时间看看榆树的桂先生。
1: 你好，桂先生。
4: 喂，你好。
1: 哎，请讲。
4: 啊，我是吧，就是两家换的地，两家换地吧呢，换地那时候口头说，换到遍地拉倒。现在27年地也没变，来年他想往回要。
1: 嗯，
0: 人家往回要，那你就把人家的地给他，他把你的地给你就得了呗。
4: 那个地的话，我跟他换的地的话，那不是都去我换出的地的话，不是其他那个那啥本上了吗？
0: 不是，你假如说你拿一亩换他一亩，那他把你的地给你，你把你他的地给他，不就完事儿了吗？那这还有啥矛盾呢？
4: 那
1: 你不想给人家啊，桂先生？
4: 对呀、
1: 啊，那不行啊，你得给人家啊。
4: 我说这我这水田。完了，他的旱田，
1: 嗯，你就应该换回来
3: 啊！
1: 人想人家想要回去是合理的啊！哎，
4: 啊，
1: 嗯，
4: 啊，好了，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
3: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 18004400976。
1: 那觉得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就来关注一下下面的信息哈，给大家带来一条非常重磅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优惠促销的内容。很多人眼睛都不太好啊，干涩、流泪、红肿、刺痒、模糊，甚至呢视力下降，就是严重的缺乏叶黄素了。现在要是不把这叶黄素补足呢，等到出现病变还有视力大幅度下降就更遭罪了。
3: 为了让所有的吉林听众啊都能吃到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给吉林的听友呢申请到618的大活动，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贴，现在打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1: 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啊，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
3: 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很舒服。长期吃啊，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1: 百宝油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效期好，易保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3: 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618大活动，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打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马结束。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1: 嗯，记住这部电话哈，400-016-1817。

0: 那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公主岭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1: 哎，
0: 你好，请讲。
1: 老师，我问问那个外家女在娘家有地，在婆家有地，那个国家有没有这政策呀？
0: 你要啥政策
2: 呀？什么啥
0: 政
2: 策呀？
1: 那两头都有地，能合法吗？
2: 你现在要举报谁呀？
1: 我想问问，就打听打听这事儿。要举报，早都举报了。这两家都两头都有地，不就不要到地了吗？到年头要分地了吗？
2: 那您说的这是谁的事儿啊？他在哪儿啊？两头都有地呀、啊？您是怎么掌握的呀？
1: 这知道，不是这历来就知道。开始分地的那时候，他刚结婚，把户口就直接就起来了。没结婚就没办结婚，你把户口起来就分地了，在婆家就分地了。啊，
0: 咱们徐丽老师，
3: 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咱们过去农村在那个土地承包的时候，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是在确权的时候，因为咱们确权证是上传的，整个那个全国范围内土地承包的确权证，在那个咱们农业部那个系统里都可以查到的。假如他没更名或者身份证号都是一个人，他有两份承包地。是他自己应该主动退出一份承包地的，知道吗？如果自己不退出，有人举报，假如说他在娘家也有，在婆家也有，有一方举报，那就让他选择你是要娘家的还是要婆家的，听不听？
0: 听明白了吧，孙先生？
3: 违法行为，
1: 听明白了。
0: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尤其是政策的问题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刚才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这个高光老师，他说老师这个繁殖母牛下的这个牛犊啊，有没有补贴？有的话得怎么申请？啥时候发？想问问老师这个事儿。
4: 现在呢，整个养牛业呢，国家没有政策说补贴，省里没有统一政策，但是呢，有一些个别的县，他们有自己的一些就是养护的有一些特殊项目补贴，这个就跟当地的牧业部门联系，还有没有？正常的国家是没有。
0: 好的，非常感谢高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8581-5700空线。抓紧时间来迎进榆树的郭先生。
2: 你好，郭先生。
5: 哎，你好。
0: 请讲，郭先生。
5: 我想咨询一下，咱们榆树这块土地植补的下发时间什么时候？
0: 也是问土地植补啥时候发？
5: 对呀。
0: 徐林老师，
3: 就是5、6月份呢，6月份差不多。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收到，你可以打电话问你们乡镇财政所，就是你们乡里面发没发？
0: 问一问啊，
5: 乡里边是吧？
0: 查查银行卡没到，然后再问问乡财政所啥时候发啊？
5: 也快了是吧？就这一段吧。
0: 别着急啊。
5: 哎，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这有朋友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哈，说老师啊，现在这个陆地红辣椒在管理上得注意啥问题呢？尤其最近这个雨水还比较多哈，咱问问王学国老师。
6: 应该说现在的陆地红辣椒啊，是处于这个蹲苗结束之后，这个应该说有的是已经进入县内或者开发几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的辣椒啊，其实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属于今天的雨水比较偏勤，温度低。那么呢，根儿呢不发根儿，那么这样的辣椒呢就容易所说的不发根儿，这个根系吸收水分呀，自然而变这个变成一种障碍。第二种情况呢是属于种辣椒前茬是多周围玉米田，玉米田当中有一个前茬除草剂的问题，很多的地块当中由于啊是你这个育苗栽的是裸根苗，这个苗子不是带营养块的，不营养方的。那么这个时候裸根苗呢，它发育就慢，而且是属于感受到这个土壤当中的这个前期前茬除草剂的危害，就自然而然去偏动。所以说啊，那个在管理的过程当中，这段时间是属于蹲苗结束之后，如果是属于这个
1: 土壤湿度不大，需要浇那个。

0: 候的那个炖汤之后的滴茶水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一点生根剂，或者是你我们在那个整个一个辣椒长制过程当中，先变黄，也是由于啊这个根系发育不良，或者是属于前插除草剂造成的根呢、啊、这个发锈发也发育不好。那么呢，我们这个时候呢，适当的加一点这个所说的生根剂，或者是属于加交关于这个替换一点矿药矿物酸钾，这是属于在这个土壤当中根系这个管理上。第二个呢，是属于我们在整个一个植株上，我们叶面喷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是属于喷刺一点这个就是这钙那个硼肥，纯硼肥加上硫酸锌，适当的这个少加一点这个磷酸氢钾。这个时候呢，主要的作用起到一个是补充营养，第二个呢是属于在那个所谓的那个开花前期啊，适当的补充这个一点硼肥，因为啊，未来园种硼肥啊，对于那个开花坐果啊有极好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开花初期，对于花叶放化，对于这个连续这个开花，都有很好的那个起到一个奠定的基础，那么在那个。如果要是属于比方说辣椒长势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炖苗这个结束之后，我们可以适当的根据你种植的辣椒的品种的不一样，我们可以进行所说的那个用那个所说的氮肥、磷肥或者钾肥，这个时候呢尽量选择那个硫酸钾氢化肥呢偏磷高的这样的一个肥料，对于这个根系的这个整个一个正常的生长和这个营养协调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后期啊，根据辣椒的整个长势情况，然后呢进行所谓的那个全营养肥和那个补充一点那个这个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进行叶面喷施，然后呢主要是让它进行所谓的从开花期到盛花期，促进这个花和果呢这个生长协调一致。避免出现所说的那个偏营养生长过剩或者偏生殖生长过剩，这两个呢是属于对辣椒而言都是需要有一个平衡的作用，不是单一的是属于只是促它的一个营养生长，就是主控结合，既要控制也要那个提供更全方位的营养，让辣椒生长啊是属于平衡的进行那个生长。马上要到雨季了。雨季啊，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属于，把那个排水沟一定要挖好，注意排水工作。这个两期之间，这个整个一个这个沟啊，应该用犁上好好摊一下，起到两个作用，一个是属于增温的作用，第二个是保伤作用，第三个呢还能够是有个除草的作用，避免呢就是由于啊这个雨季这个到来的时候，这个让更多的这个多余的水分。及时的这个渗到地里，或者是及时的排出去，避免出现呢辣椒啊这个积水的现象，否则的话就是那个辣椒的疫病。说到这个辣椒的疫病啊，尤其是属于进入到6月25号以后，因为今天现在已经是属于18号了，雨季马上要来临，那么这个时候呢，辣椒的疫病啊，是我们吉林省这个陆地辣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病害。提前预防大于治疗，预防当中我们是应该及时的喷刺一些那个银法利啊、金雷多米尔啊，或者是西天马林加上比多米菌酯啊，这样能够有效的这个杀死辣椒疫病的这个初次起源来源，为后续的辣椒正常生长这个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是属于在防止辣椒疫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是注意一个节点时间，不管它有病没有病，应该提前预防。这个节点时间就是6月25号大雨来临之前进行及时的喷刺，这样能够有效的一个规避辣椒疫病的这个风险。今年雨季雨量偏多，这是一个总体的趋势。我们在这个辣椒病害防治的时候，还要防治辣椒炭疽病，因为湿度一大，这个温度一高，辣椒这个结果之后啊，这个应该说辣椒的炭疽病比较这个发生比较偏重。我们在防治的时候可以是属于喷刺一点米酰胺呐、碳碱辅镁呀，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防治辣椒的病害。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王老师。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时间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刘小龙老师哈，还有一点时间。他老师，这个最近连续的这个阴雨天啊，木耳出现烂耳特别严重，他说这个得怎么办呢？有没有啥办法？想问问刘老师。
3: 这段时间确实是雨季比较大，而且现在马上进入木耳的采摘期。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早采，因为黑木耳啊，整个呢在这个五分熟组合就可以采收，就是边缘这个不出波浪之前，这个时候采收最佳

0: 较大嘛，所以这是我说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时期呢，一个是少浇水，就是下雨的时候就不要浇水了，而现在要挖排水沟，就是正常一定不要让菌包地面的这个有积水，一旦有积水的话呢，这个太阳一出来的时候，比如说现在不下雨了，那这个树会很大，那就也会继续烂了的。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就是把这个水排好，就是让它没有积水。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时期呢，可以打一些这个防这个细菌的药，比如说我采摘。要如果说我采摘这个稍晚一两天的话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打2%的盐水。打2%的盐水的话呢，它呢就是能够吸水，吸水的话呢就是让这个水分呢就是不烂，就是呢它能抑制这个黑木耳的后熟。这是我说的这个打这个2%的盐水。然后呢，就是假如说我这个可能这个时期这个没有人采，这个量比较大，采不下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呢，就是可以打一些像这个，这个像什么春雷霉素啊这类的，就是杀细菌的这个药，因为这个牛耳嘛，它主要是细菌，你不要打一些什么咱们说的这个什么绿霉净啊，这个菌灭绝的那种，这个东西不行，这个都是属于真菌制剂，所以呢，我们要打一些像春雷霉素。这类东西，然后呢，它把细菌抑制住。但是呢，这种药剂只能是我们所说的呢，控制个3-5天儿。你要想长期说抑制的话，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呢，就是早采排水，然后呢，打盐水，这三个方法是比较有效的。我们所说的最后的这个打药，打这个霉素类的药，这个是应该是最不好的方法。但是呢，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哈，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这是榆树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喂，
1: 哎，请讲。
2: 老师你好。
3: 您说问题。
2: 我先咨询一下子，不用这个准确的回答，你就给我一个。
1: 李先生，咱节目马上要结束了，赶紧说一下您的问题。
2: 哦，我这个是一个我们这个土地共性问题呀、啊。97年分地的时候，我们这村儿吧就靠着河，那时候允许这个有风险地和手子地，就是那个折扣的地，所以说这个确权的时候呢，就是面积就超过那个纳税面积了，这个都确权了，这到时候能不能算这个有效的面积呢？
3: 好了，咱听明白了，问一下徐丽老师。
4: 咱们延包的时候，就按照97年分地那个原始状况延包，就咱们手指地，或者是那个就是咱们说那风险地，也在承包范围内。
2: 这个当时是政策允许的。
3: 知道
1: 对，
3: 了，可以的。
2: 那好了，谢谢。
3: 好嘞，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没有添加的，抓紧时间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有朋友问今天有没有黄豆补贴，是有的啊。你看，这有位福利的朋友刚跟我们分享，中午12点多，我们这儿耕地地力保护户补贴进账了啊，他卡里了。
1: 对。
3: 所以说这两天你看陆续发的特别多了，好多县市都已经发放了。大家如果要是还没有收到的，一是可以再耐心等2天，但是明天就是端午节了，
1: 对，
3: 所以说呢，大家怎么也得今天收不到，就得下周
1: 下周
3: 一
1: 一
3: 啊，
1: 以
3: 下周
1: 后
3: 一开
1: 了，
3: 始，或者说您可以端午节，咱们如果说这个上这个街里了，咱就去查一查，
1: 对，
3: 有的人没有提醒，可能您一查发现其实也到账了啊。
1: 好，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马上就要结束了哈，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的四位专家老师，
3: 是的，稍后呢2点呢，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乡村推荐官。
1: 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节目，咱们就明天见。
5: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

0: 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嗨，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5月初4。今天是可持续美食烹调日。可持续美食烹调日由联合国设立，当下食物浪费、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等问题日益突出。该纪念日倡导兼顾风味、健康与环境的饮食模式，减少浪费食材，选用低碳环保食材，传承友善自然的饮食文化。愿我们每一餐都践行可持续理念，好好品味美食，温柔善待地球资源。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

0: 见不散。
1: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2: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4: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6: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在辽源市龙山区寿山镇六间村。85后的村支书周贺是村民口中的当家人，手握企业经营经验，肩扛村级治理的责任，双重身份的他始终把村民增收、乡村发展放在首位。而在创业路上扎根乡土，打造了周家洞藏的酸菜品牌，同时依托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让140余户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
5: 我们说现在呀，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产业当中有一个大板块就是电商。那么周贺带领六间村也是紧盯电商新业态，顺势打造的六间屯品牌与个人的助农 IP， 把直播间搬到了田间地头，像是大米啊、笨鸡、草莓、西红柿这些原生态的农特产品，借助网络走出村屯，从深耕传统的农产品加工，到玩转短视频改善村容村貌，从打造本土品牌到直播带货打通产销链路。周贺书记也是用创新的思维踏实行动，让六间村旧貌换新颜。懂农业，爱家乡，肯钻研，善经营。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辽源市龙山区寿山镇六间村围绕电商兴农的好做法、好实践。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有请辽源市龙山区寿山镇六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贺和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周书记。
7: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粉丝、各位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好啊！我是乡村推荐官，我叫周贺，来自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寿山镇六间村，我是一个85后的那个小村官。
5: 行啊，咱今天来了六间村的推荐官了。
6: 欢迎周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也先请周书记先和我们分享一下，在担任我们村支书之前您做什么，也先再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咱们现在六间村相关的一些情况。
7: 好的，好的。其实，我。

0: 我是2010年大学毕业，
1: 嗯，
0: 其实我的大学专业是做美术的，学美术的，然后呢回家之后毕业之后就想回到家乡，因为我是辽源土生土长的嘛，我当时我在家里边就是做那个酸菜，东北酸菜，是刚开始那个经营原先是小作坊吧，后来了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也没有想到，我是一个学美术的美术生，怎么能跟酸菜这种东北的这种文化能联系在一起？
1: 嗯，
0: 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以前我们家都是那种，不是带包装的那种，卖的是散的那种。后来我就想这个东西，把设计成那个商标啊，包括我们设计那个就是包装袋啊、包装箱啊，就是从这一点入，就是属于入的手吧，慢慢一点点回家之后了，这个酸菜属于咱们东北人的家常菜嘛，家人都吃，是不是？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你总卖散的，他不知道是谁家的，这个东西要想发展好，必须得有品牌，让大伙儿记住你。哎，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我就姓周嘛，就设计那个 logo。记得上学的时候，两个小白菜叶，我记得我那时候可能多少年，十多年前了吧，当时依稀记得。设计完之后了，注册的品牌叫周家东城酸菜，我慢慢一点一点点的走到今天，就是做了十多年吧。
2: 你看啊，从大学毕业哈，我们刚才在谈笑间也说，这个美术毕业生回家做酸菜，品牌标识1.0，这就打开了品牌的一个新销路。而且怎么样让这个，我们说这也是散装的，没有规格、没有标准的酸菜，让很多的消费者哈能够寻味而来，并且寻标而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同时，它不仅是一颗酸菜，可带着全村的希望和产业发展的一个新的格局。返乡创业以来，用企业和村书记双重身份之下，其实对于周书记来讲，我相信在你的处事的思路上，哎，包括工作重心上，还有对产业发展上，一定有很大的一些转变，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因为之前吧是做企业的，是吧？做企业，主要是寻求啥？寻求企业的发展，寻求利益。所以说考虑的是自己，回村一样，就回村了之后就不一样了，因为东西不能想着自己赚钱。说白了，我是回村之后就想实实在在、踏踏实实想做点事儿，我也不想躺平。如果就怎么说呢？如果说不想做点事儿，我就不回村了。我是2024年9月份回到我那六间村，回村我为什么要回到六间村呢？再插一嘴啊，就是那个六间村，我是那个村土生土长的，地道农民，我的祖辈父辈都在那个村，对这个村特别有感情。回村了之后嘛，你就得真正的想的就是，想的一些为老百姓办一些实事儿，也解决一些什么公平公正啊、民生啊、纠纷啊这些问题。以前可能是管好自己的销售团队，企业发展好就可以了。回村之后，大大小小的事儿，就我刚才说的，就是可能上边一根针，下边千条线，是这种，就是繁琐谈不上，可能这就是一个本职工作吧。就是怎么说呢，心中得想着老百姓，不能想着自己。这个是思维上的我的小的转变吧。
1: 心中想着百姓，为我们的村民办实事儿，这是每一位村书记在返乡创业之后哈，大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想法和一个这个共同的一个意识。那其实说到六间村，据我们了解，最开始的时候咱们的基础条件是相对薄弱一些的。
0: 对，
1: 那也想问一下周书记，怎么想到通过这个短视频的方式来推进咱们整村的这个改造，包括我们在这个基础设施也好、村容村貌也好、生态治理也好，通过这些我们不断的推进，现在我们有了哪些好的一些做法了呢？
0: 提到这儿，我可以插一句，说一个小事情，就是小事情吧。就是我们回村之后，帮老百姓卖鸡蛋、卖鹅蛋，是不？刚回村的时候都不打招呼，直接就去到他家去，然后就全程的记录，全程的去拍。拍完之后吧，可能我们就发了。发了之后呢，这老百姓可能这村民就看见了啊、自己家院子呀、自己家屋子呀没有那么干净，包括门口啊就没有那么干净。哎，慢慢后续我们再去的时候，哎，他自然而然他就把他在自己的家房前屋后，他就也是自己收拾干净了。哎，这也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通过短视频的一种一个魅力的方法吧。老百姓自己就觉得啊、这个东西我是到公众了，我必须得是收拾收拾了。用东北话就是谁有盐分不往自己脸上擦，是不是？也是这个一个想法。通过我们这些人居环境也好，或者村容村貌也好，我们记录它的以前是什么样，后来是什么样，变好的时候是什么样，慢慢一点点的，人家一个环境决定一个人嘛。老百姓觉得，哎，其实村子也变美了，房间屋也干净了，哎，他自己心情也好了，有一种幸福感吧。他自然而然的，他已经融入到这个环境，这个属于发展当中。

0: 吧，
1: 嗯。
0: 他就是可能也是一些感染也好，或者一些老百姓怎么说，看着我们天天这么付出，天天做，他自然而然也是跟我们一
2: 真
0: 起的，
2: 的，
0: 对对
2: 说起这话是说
0: 对，
2: 到这个坎儿上的。我们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哈，现在村里哈，咱得俩好嘎一好啊，是不是？这可不是说周贺书记的直播间是对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标榜。你看看背后承载的是整个六间村儿，无论是药产业，咱们有周家栋藏的一个酸菜企业融合到村里，还是说乡风文明建设，谁也不想自己家埋了吧胎的。而且就是围绕这个我们说环境的整治哈，其实确实下了不少功夫。这个短视频的意义就在于此。那也问问周书记，你看透过一条又一条的环境治理的哈，包括这些短视频走村入户，大家这个精气神啊、凝聚力啊，哎，是不是有实实在在的改变？包括在你那些评论当中、后台私信上和走村入户的这些居民当中，有没有改变？
0: 太有了，就是我们拍就是一些工作日常的时候，好多底下私信评论，哎，这个是我二叔，这个是我老姑，哎，我看到他了，好多年没有看见了，哎，就是你看村儿怎么变样了哈，就是通过，这一些一个留言也好啊，私信也好，他们不把他们当成一种一个这个，他们把它当做一种主角了。哎，不是我自己的事儿，是我们村的事儿了。拍的是我们这个家乡，我们村的一些变化也好。然后通过这些事儿吧，我们也是回去之后，我们也在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很正常。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村相对来说，原来吧，我总说那句话说，我们不跟别人比，我们跟自己比，每天变一个样就足够了。因为我们村技术比较差嘛，是不是？通过一些短视频也好啊，直播呈现也好啊，或一些后台的粉丝留言也好，我们也会一些复盘。然后有些好的方法，我们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我们还得继续吸取，以后慢慢的努力朝那个更好的方向去发展嘛。现在这个东西，自媒体就是这样式的，可能就是这一个点，可能扩大到一个面。然后我们可能就通过这个点给我们带来的意见也好，帮助也好，我们这个以点带面，我们怎么说呢？寻求自己的方法吧，只能这么说。
1: 原本是想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帮助我们的这些村民把优质的这些农副产品销售出去，但没想到我们多点开花了，不仅仅在这个销售方面我们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同时对我们很多的一些村民来说，确实，我们的整村环境哈，通过短视频的这样的一个传播，其实它是我们每一个村民，我觉得算是一个脸面上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大家看到我们村里，哎呀，拍完之后，好像不太尽如人意，所以大家有了这样的一个积极主动的一个参与权利。当然，现在我们透过短视频的方式，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村干部加入到短视频的创作行列当中，通过短视频将我们的这些好物销售出去，同时也把我们的这份乡村的建设能够让大家能够所了解。那其实，在我们的六间村，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个专属的助农账号。也想问一下周书记，在我们的这个专属账号当中，都会有哪些好物向大家来进行宣传？通过我们的这个短视频的创作也好，包括拍摄也好，选题也好，您有哪些心得和体会呢？
0: 说到这儿，我得说一下我们村的地理位置。我们村地理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偏远，但是恰恰路途比较偏远，导致我们村的生态比较好。我们村是73%地，34%平地。之前回村之后，我们就注册的六间村的品牌嘛，而且是全品类的农产品，全品类的品牌。我们村之前就是山上的小笨鸡儿、黑猪肉特别特别好，因为就房前屋后，家家那个小鸡儿都在后园的，直接一开门，直接小鸡儿都上山了，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五谷杂粮，吃的是小虫、小草之类的，就是之前都特别特别好。而且这种原生态的东西吧，怎么说呢？以前吧，就是没有好的宣传，没有好的推广。就是一直是没有卖的好的价钱吧。回去之后，比如说这个农产品，如果要想发展的好，就必须有品牌，它可有可持续性，有统一的标准，然后才能慢慢的做大做强。回村之后，我们是以品牌、以流量做好了之后，再去发展这个养殖。我们说不上来，不是说承诺啊，咱老乡去你养500小鸡，养8个小鸡。说白了，我们也是刚做。万一说白了你卖不出去呢，我们也有一定压力。但是我们从慢慢一点账号做起来之后，用这个流量再反哺回来之后，比如说今天我们卖了500个小鸡，哎，老乡，明天我们预计可能卖到2000，大伙儿就可以去种，不，这个大伙儿就可以去养了。我们也帮老百姓联系鸡苗啊，这样也是建立老百姓的信心。哎，他信任着我们了。 就是可能是最开始的时候不相信，后来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点就相信了。包括我们回村之后做了70多场六圈村的线上大集，从不相信到相信，后来到无条件的支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变化吧。我们说现在有黑猪肉，六圈村的黑猪肉，咱黑猪肉小笨鸡，还有大米，还有一些五谷杂粮小儿菜都有，就是有一些原来基础比较好的，我们现在就是先拿出来做了，后续我们还有别的产品。
2: 你看，其实我们说现在哈，这个电商兴农的产业路径就是这样。原来哈，这个老人都村里老人讲话说，就通过这一个小网线，这就能卖出去，卖给谁呢？你别再骗子。但是现在你看后面哈，前面是很多的大家看到这样的直播间哈，跟六间屯是一样的村书记，后面是实实在在的这些朴素的农民们，大家都希望家里这点哈农副产品都能有个好的销路。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说到咱们本地的这个农副产品销售的整个的问题上来讲，其实也是存在的。刚才说这个是什么，是成熟的咱们这些东西，但是呢还有一些也挺让人头疼的。村里的这个东西吧，有的时候是啥呢，好吃你不能看它样，但是消费者不买账，对吧？
0: 对，
2: 你规格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发给我，哎，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在你的直播间？
0: 太有了，刚开始太有了。我们刚开始也是做也不太懂，就比如说我们老百姓家的小笨鸡儿那个鸡蛋吧，就拿鸡蛋做比方。我们的鸡蛋刚开始在直播间是30枚一个蛋托，我们想的是老百姓只要有的话我们就拿回来，无论大的呀小的呀，啥长短啥样的都有，就都拿回来了。但那蛋托不一样，蛋托那规格都是那样式的。可能刚开始比如说30枚蛋托里边，我们可能都装了26、27个，都是比较标准的。有那么3个5个的，可能就是小一点，或者是这个形状不好一点。哎，那消费者这样也很是，比如说那个咱直播间的朋友，就你们买鸡蛋，你是怎么想？是不是我花钱了，必须得买那个标准都是统一的？
2: 对。
0: 但是这个农产品它就没有统一的标准，包括这个鸡蛋，它没有统一的标准。所以说刚开始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多困扰，很多麻烦，也是所以说我们在直播间也说了，我说那个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农村的鸡蛋就是这样式的，可能有的有炒，可能有的埋汰，可能有的有大有的有小，可能那个蛋黄的颜色可能都不一样，因为家家喂的不一样，吃的是五谷杂粮，可能喂的稻糠啊，喂的那个是喂的那个什么苞米面，可能喂的不一样。所以是在我那个咱们普通人的眼里就觉得那个笨鸡蛋，比如说蛋黄的时候越黄的越好，其实是不一样，
2: 还不一样。
0: 哎，所以说就这样，我们也是慢慢慢慢的找经验吧，就是边干边学吧，现在比较流行的句话干中学，也是边干边学，边摸索经验。哎，就是说实话，刚开始可能万事开头难，现在可能说稍微能好一点了。
1: 但是我觉得哈，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是我们成熟的一个过程，也是越来越熟练，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来为我们很多这些村民们销售优质农副产品，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也特别想问一下周贺书记，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说了，我们做了很多场六间村的线上大集，有没有哪一场让你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无论是我们的消费者也好，还是我们的村民也好，大家的反馈都是特别特别热烈的，而且也是树立了你通过短视频为我们农户来销售农副产品的一个信心呢。
0: 说实话，我回村直播就是做的我们六间村线上大集，一共做了70多场，也是从这七十多场当中，咱们的老乡，咱们的村民对我的认可。刚开始的时候，大伙儿总不相信我，觉得这个东西他们也没有那个认知，这个东西在网上能卖。我就是说的比较直白的话，我们一个大娘，他家有鸡蛋，我说拿来我给你卖，再卖。他说我不让你卖，你卖不出去。就后来可能是他的那个亲戚朋友或者村民别人卖出去了。有一天我们是线上大集，一般都是周六周日嘛，或者周五周六周日的时候中午，那个大娘提了一篮子鸡蛋就来了，进屋了。都说线上大集，线上大集，这馅儿搁哪的？我也没看着馅儿啊。就是，然后我说大娘，我说线上，我那手机上，我说在手机上啊。后来就知道了，那个大娘慢慢的有攒个30-50个鸡蛋，自己就拿来了，孩子线上给我卖。刚开始也是大伙儿就是为了提高积极性吧，就是大伙儿拿来那个农产品吧，我就是个人给他们出资那个。运费呀，包材都是自己出资，因为这东西打掉性价比之后，我就当时想，这个东西在我直播间卖出去，老百姓拿来300个鸡蛋，拿来那个20斤那个小豆，我就想在直播间卖出去，我就想他看到钱，看到钱之后 真正把钱揣到兜里，他才会觉得啊、哦，这事真行，可行。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发展。我说大年哥，你既然你家今天那个整点那个土豆干，你回去给我呼点，然后你那个养二十个小鸡，养两头猪，这样的慢慢一点点的，他就会相信你。
1: 嗯，
0: 就是也是这样一步一步一点点的。
2: 哎呀，我一定要跟周克书记、我说，请你把那个线上大娘再找到，为啥呢？我刚才有点没太憋住笑啊，因为村里就是这样。其实大家知道吗？不仅是这个直播间啊，就是说埋了吧胎，这个鸡蛋上有草壳子，让大家会觉得很真。还有农民的这个淳朴在哪儿？就是线上和线下。对呀、大娘理解的没错呀。那鸡蛋咋的还能挂线上给我呼了卖？然后大爷旁边一个大爷就应该说了：“你看啥线上？人线下在线下底下勾了这。”所以这些特别朴素可爱的瞬间，我觉得才能够铸成哈直播间的真和纯。说到六间屯直播间，现在的好物有哪些？可不光是咱村自己的了，是整合周边村很多的，是不是？
0: 对，
2: 书记，你看我今天邀请你们来哈，特别有用意。今天618呀，是不是啊？
0: 618。
2: 所以说，哎，你能不能，你也是推荐官呢、你跟大家说一说，你们村现在包括你的直播间都有哪些好物啊？
0: 好物，我们本村刚才也说了，我们一些原生态的一些那个黑猪肉、小笨鸡，还有一些我们大米，包括一些老乡那个。采的一个山野菜，夏天时候采的蘑菇，然后还有一些小圆菜、晒地干，就是打个比方嘛，就是以前的小圆菜，我不知道，可能咱市里的朋友吃菜都得去买，我们农村吃菜园里有的是，可劲招，吃不了，有的都烂了，或者是都扔了。后来我们想为了这个帮老百姓挣点钱，我这东西可以晒成干，可能那就那个土豆，农村的土豆可能几毛钱一斤。是不是我们可能三斤土豆可能晒成一斤干了，可能就切成片，切成片晒完之后，这一斤在直播间可能就卖到10多块钱，这可能也是帮助老乡那个增收了吧，是不是？但我们周边的村，其实我们家乡有好多优质农产品，就是缺少宣传，缺少推广。我们隔村的什么黄瓜、柿子、蓝莓，吃那个还有一些就是现在那个香瓜特别特别多，就是一直是都是基于线下销售，线下销售半径比较短，而且啥呢，容易扎堆上市，比如你家好了我家也好，他压价格，他压价格，哎，所以说就是通过我们线上直播了之后，把这个产品可以卖到全国各地，通过田间地头，哎，通过一场直播一部手机，从可能早晨在这个秧上在这个藤上的黄瓜，晚上可能就到你家餐桌了，从那个农村直接到城市了，让咱们这个老乡啊，再可能在咱们那个家门口，不出院不出村就能实在的赚到钱。
2: 哎呀，行了，书记，来321上链接。
1: 但是真的想跟大家说，其实我们每一个村儿哈带来的这些优质的农副产品，真的这两年我和李子会有很切身的一个感受。虽然说到家的时候，它这个样子不咋地儿，但是它的味道真的是特别棒，
2: 真好吃啊！
1: 是的，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于辽源市龙山区寿山镇六间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贺书记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电商兴农的这份好做法、好实践，稍后的时间继续和大家进行分享。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

0: 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0: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1: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是六间村的周贺书记。好多的朋友在上半时段也给周书记点赞哈，确实，年轻有思想，并且呢，以电商助农的方式来去助六间村产业兴旺。上半时段围绕咱们的直播间啊，书记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梳理，确实，从这个无论线上线下的齐销售，当然六间村可不只是说以电商这个为产业单元这一个板块，在六间村和美宜居打造乡风文明建设，其实也是周贺书记的一个日常。也请周贺书记跟我们分享分享，其实在六间村，哎，大家邻里之间包括现在是一个怎样的欣欣向荣的一个状态，或者你在这个方面有哪些跟老百姓互动的一些心得吗？或者实践的一个效果吗？
12: 说到这儿我得说两句，又说两句，因为我刚才提了，我这个村土生土长的，我的祖辈父辈都在这儿。我们村现在基本都是50后、60后、70后，说白了可能岁数都比较大，年长，都是我的长辈。我回村都叫我孩子，孩子，孩子，或者是老周家那叫谁，老周家那叫谁，可能不知道我大号都知道。就是那个咱们村的这个老百姓比较淳朴。然后我现在那个风格呢，无论是处理公务也好，或者是平常的一些工作日常也好，到哪都加这个手机，他们也都习惯了啊，知道这个书记在全程的这在拍摄在录，刚开始比较回避的，现在也是啊，知道了，你拍完之后了，告诉我啊，你给我美美颜，
11: 他们有包袱了，
12: 有，你给我美美颜，还有的知道呢，就是比如说我这边拍的时候有吸烟啊，知道这个不要，这个不要，我说没事，这拍视频，哎，通过这个拍视频这件事吧，也可能也是拉近我们之间的这关系呗，一些邻里啊。一些其实说白了，其实农村嘛，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利益这个纠纷，或者是怎么说的，都是比较淳朴的，没有一些怎么这话得怎么形容呢？
11: 没有其他的一些杂念。
12: 对，没有其他一些杂念，就是比如打个比方，就是两家起纠纷了，是不是？到去了之后，可能就是啥呢？话赶话赶上了。邻里相亲都是沾亲带故，农村嘛都是沾亲带故的，可能说啊消气得了，你让我一步我让你三步，他说我差的不是这件事儿，我就差的一句话，就是往往邻里之间就是这样事儿的，就是这样事儿的。然后我说我打电话来了有什么事儿，他说那个其实你来没事儿，你来了就行。就是村民很淳朴的，就是农村。
11: 你看主心骨就在这儿。哎，周书记，我一定要插问你一句啊，我觉得周书记是典型的书记当中哈，这个因为年轻，原来这个是村里土生土长的孩子，但是现在。

0: 在呢，你说这邻里之间呢，又是自己的这些长辈们、前辈们，是不是？
1: 对。
0: 哎，有没有哪些就是你调理问题当中，确实让你还挺为难，或者是说也是你的业务盲区，让你会觉得，哎呀，这是咋评理？
1: 哎呀，真有。
0: 哎，也有。
1: 真有，太有了。就是你别看我是农村孩子哈，但是我没种过地。
0: 嗯。
1: 大学毕业在20年就上学来的，回村可能是自己家地能找着吧，但是也没种过。就是解决这个土地的纠纷的，或者是一些土地的这问题，就特别特别头疼。刚我打电话说你来吧，那个可能是你他差我一垄，我差他一麦，就那种，怎么整呢？咱也不会整啊，也不敢说呀。但是硬着头皮也得上，不上咋整啊？让你来调解来了，你就得说啊。我说你干，先说吧。我一听明白了，他俩差的不是地，他俩差的是可能就是话赶话一句话。哎，我说行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之前一样，我说不行的话，请俩喝点酒。哎，就是。这样的也是通过，这样是把事情就解决了嘛。但是说白了，这个问题也说明啥？说明咱们也有短板，对不？就是一些土地的一个纠纷的或者土地的问题啊，反馈我们之后回去之后，咱也得自己好好学一学，懂一懂。最起码你给我打电话，你张三李二家地在哪儿？怎么什么事儿？咱得懂，咱得知道咋回事。所以说现在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吧，不断的成长。
2: 嗯，今天邀请到赵贺书记来到直播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哈，他是一位很松弛的书记，在给我们介绍整村的打造也好，包括围绕着这个电商兴农也好，给我们做了很多实践上的一些分享。当然呢，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发生的最最平常的一些事儿。但是透过这些事儿，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我们六间村这些百姓他们最朴实的这一个一面哈。那想问一下书记，你看我们现在通过电商的方式让我们的农副产品走出了我们的全村，甚至走向了全国，包括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村容村貌的整治也好，乡风文明的建设也好，有没有哪个咱们的村民通过咱们短视频的这样的一个宣传也让他做了很大的一些改变？印象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位村民？
1: 印象当中其实太有了，刚开始我还提到了那个大娘，是吧？刚才说的线上
0: 大娘，
1: 进院就找线儿，线儿搁哪了？我说这手机线上，也不光是这一个个例，好多这种的是，茶余饭后啊，农村嘛，就在那个商店门口啊，农村就小卖店门口啊，大树下边夏天时候也就唠嗑，唠的家长里短，也会唠到我这个事儿。哎，这个小书记，这谁周小子，光叫周小子回来之后啊，发展电商，他们原来对这个是
2: 一点都没有概念，
1: 没有概念的，这回也知道了。鸡蛋得攒的，需要什么的标准的了，他们就是小的不好的都撒出去了。还有一些自己家养点小鸡儿，或者自己家养猪，或者自己家杂粮啊，都是。他们就是，我觉得这帮老百姓特别特别淳朴，不包你刚才说的个例，其实不是个例，其实很多人都是。他说我们是六间村的人，书记帮我们卖咱六间村的货，是打的是我们六间村的这张名片。
2: 嗯，
1: 谁都想守着这个名片，就是所以说他们拿出好中选好、用中选优的东西，可能自己家那个不舍得吃这个东西，拿到直播间或者拿到我们那个线上这销售。他们说了，这个东西卖的不是我自己家产品，他卖的是我们六间村的名片。所以说这大伙儿这个心气比较高。你刚才就是不是个例了，普遍都是这种，也是我们直播170多场嘛，然后也带动了，我出来的算一下也得近百户了。可能少的收入几百块钱，多的可能收入大几千块钱。就是我觉得大伙儿都在改变，都在朝这个方向去使劲儿，他不是说个人去努力这个事儿，但我觉得这个事儿他就能成。
2: 而且是大家拧成一股绳的，统一心气儿的，让我们的这个电商能够为我们农副产品增收做一个好的一个这个出路哈。
0: 今天我们获得一个特别可爱的瞬间，我们说叫线上直播。这个线上直播在哪儿呢？大娘抬头看看天。但是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特别朴素的一个瞬间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周书记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现在不光是六间村，全国各地哈，咱们你看这个围绕助农的直播间、兴农的直播间这样的一个热浪来袭的时候，对于村里的这个热火朝天的这个直播，其实消费者是充满期待的。村书记来讲，大家的这个干事创业的精气和状态、闯劲儿是越来越有力量的。或者是说，你在现在就是说以村书记这个身份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思考？或者是说，在全国的这个兴农直播间里面，你有哪些自己的一个实践吗？感受？
1: 我认为最主要的是真诚，得真。就是我们就拿我这个打比方，我那账号叫周贺村书记。首先第一眼，无论是粉丝消费者刷到我的

0: 时候，他第一印象啊，他是书记，他不会骗人，有一种强大的背书，也是一种强大的责任感。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必须得是真人真事儿真物真场景，就是以真诚吧来打动咱们那个粉丝朋友和消费者也好。
1: 嗯，
0: 就是我们做春书记这种 IP 直播这个账号来说，不要搞噱头，不要以噱头啊去吸引粉丝，一定要真诚去打动他。再一个就是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咱们一些基层的村干部都在走入这个属于的助农好兴农这个行业当中，都想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吧。就包括我们家乡，我们辽源，也是我们这举全市之力吧，也在打造，在我们市里可能是500多个村屯吧，可能好中学好优中小优也选上那么十七八位将近20位也这样的村干部也好，也在做这个账号，也在宣传家乡的美食啊美景啊好物。现在都是流量时代了，是不是？用流量可以说赋能家乡也好啊，赋能一些产业也好啊，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一个发展的趋势。
1: 看来辽源的兴农直播间要做一场大事业呀。
2: 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村干部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哈。
0: 嗯，
2: 就像刚才周书记所介绍的，你看现在无论是村书记也好还是村干部也好，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让我们的这些好物走出去，书记干部这是我们的一个身份，但是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这既是我们的一个名片，同样也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0: 对，
2: 这份责任不仅仅是对于我们的老百姓，同时也是对于我们每一位消费者的这份认可。那当然刚才在和书记沟通的过程当中，除了你看咱们全省各地包括辽源市，我们在打造整村的这个一个矩阵哈，其实也是有的时候会走到外地去看到其他地方他们这些村干部也好村书记也好，再通过直播间去销售他们的优质的农副产品。想问一下书记，每次走出去之后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一些学习和思考呢？
0: 每次都有。
2: 嗯，
0: 说实话每次都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拿我打个比方吧，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我是24年9月份回的村儿，可能现在将近快2年了吧。我当时做的时候，我周边没有做的，就是我
1: 没有参照。
0: 哎，对，没有参照，没有榜样，就是我们自己就属于摸着石头过河。有句话比较流行，干中学，真是边干边学边摸索经验。然后怎么样，就是学身边的，像我那个身边的有好的一些村书记嘛，我们去了那小王支书那儿，我们也去学习经验，他也教我们直播的一些流程啊，一些话术啊，或是一些账号的搭建呢，以后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啊，都是包括一些咱们农业农村局或农业农村厅给我们一些有些培训呢，上外地上那个山东啊上去培训，当地人家是怎么做的一村一品，人家怎么用这个流量来回来赋能咱们这个乡村。却说实话我们每一次出去之后回来都有改变，都有想法。
1: 所以你看其实还得是走出去。我们说站在吉林去看全国，有的时候我们得将这份兴农的事业哈，让它利益高格局远，同时呢聚吉林好物让全国看见。当然作为返乡创业的，我们说新农人对吧，返乡创业青年，同时呢现在也是2年的时间了，担任六间村的村书记，结合当下整个村的发展，那也问问周书记，下一步呢在你整个河美宜居打造上，尤其是围绕你们村包括当地的电商产业升级，你还有哪些具体的计划跟大家分享分享？
0: 其实想法很多，但是一步步去实现。首先我们搭建了六江屯这个商标这个品牌嘛，我当时注册的时候就注册了农产品的全品类，就是米面油什么鸡鸭鹅肉蛋奶包括五谷杂粮，全就是全品类都注册了，以后也慢慢的去发展。现在可能有了3款5款产品，以后慢慢还要去更标准化一些。就是我们在通过直播间的时候吧，或者是视频的时候短视频的时候，得到一些回馈，就是消费者他们想需要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们去迎合市场去做这个东西，不要说闭门造车啊，然后提升我们的品牌，然后那个就是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包括我们一些整合一些资源，一些那个比如说建一些仓啊，快递也好啊，存储好发货这个东西，包括售后这个整个这个产业链要去升级巩固一下，只有好的产品，稳定的质量才能做得比较长远下去。然后呢这是电商这块，然后我们这不是包括人居环境嘛，我们也是就是现在就我这个还是那个想法，我们不跟别人比，跟自己比一体。

0: 天一个样，一天一个变化，确确实实让老百姓看得见实在在的变化。以后下一步也是会继续提升我们的人居环境这个价值，让这个老百姓啊，让咱们这个老乡啊，让咱们这帮大爷大娘啊，在咱们农村待的时候待的舒心，待的安逸，这小村这小院干净，就是让可能一些一些游子一些孩子回来的时候心里边就是总在，我不知道你们在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想到，就那种你在外地，你的心中可能好多人不回家，你的心中我家农村小院，农村小院是啥样事儿的，就是那种儿时的记忆啊，门口有棵大柳树是吧，后边有个小园的啊，前面进园的时候就采摘，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也是想怎么说呢，就包括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村委会门口就立了一个条幅，就是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子回到家过年，就是
1: 哎呀，书记，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哈，谢谢刚才直播间好多的朋友，就是你刚才说这一段的时候，大家用东北乡话讲哈，狂狂点赞的，这个一定是戳到共鸣了，真的，谢谢周贺书记刚才说的这番话，为什么呢？其实你看现在啊，在直播就是短视频上，你大家刷没刷到过那样？就是因为我们是80后90后的一代，我们其实围绕小的时候那个慢的节奏啊，也到了一个回忆的年纪了。真是，就是可能真是上点岁数也好啊，就是对那种很慢的那些场景特别的回忆，你说这是咱们，那更何况是已经老去的他们呢？所以无论哈，像周贺书记包括很多年轻的书记都返乡创业，让村里在不断的提质升级产业发展，但是请大家在如此快的节奏发展之下，给这些老人，给这些真的慢慢在老去的朋友们，给他们留有一丝慢的空间和想象，真的太有必要了。
2: 对，其实就像刚才周贺书记所介绍的，你看在我们的这个村里边有一个横幅，欢迎大家回家过年。其实说到回家过年，一年一度的时候大家回家过年能看到这个条幅是多么温暖的一件事儿哈！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人来说，看到这一个条幅之后，他们会引发很多的一些思考，不仅仅是回家过年，是不是还有很多当地的一些我们年轻的一些出去创业的人，有没有跟你沟通过，我们不仅想回家过年，我们还想回乡创业呢？有这样的
1: 为家做点事，
2: 对，有这样我们的这个当地的村民吗？
0: 太有了，就是通过近一年半吧，一些短视频也好，直播也好，好多接到好多私信啊，我就这个村走出去的，然后我那个我们村不是想成立合作社吗？书记想成立合作社，或者想村里发展什么事儿，第一个带我一份儿，就是包括咱们长春就有，就是特意开车回去的，就是特意去找我，就是他想回家做一些创业呀、我说了，我说那个因为这年龄东北话叫班的班嘛，是不是？他可能也像你说，可能也想在外边打拼呢，十多年了吧。就是可能是就像你说上了岁数就想回到原来那个地方，哎，他想创业，我说你回村之后我们全力去支持你，无论什么样，你是需要什么的话，我们村委会包括我个人会于公于私会尽全力去支持你，因为我毕竟我也是一种返乡创业青年，我也这个可能现在叫返乡中年了，原来叫青年，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就是能得到支持的话，就是挺欣慰的事儿，
1: 挺热闹。
0: 哎，本来就是你想返乡创业，说白了可能有那个想法，有那个能冲动，可能有那个劲儿，可能我们再助推一下，再助推一个事儿，可能这事儿就不就能成了。对对对，
1: 让想法落地。不能始于想法，止于想法。
0: 对，
1: 是啊，而且刚才周贺书记也说了，这是多好的一个空间呢，对吧？一个状态，大家千万别觉得说，哎呀，我到这年纪，我这在返乡，是不是？咱们开玩笑说，从创业的青年到现在创业中年，啥时候都不晚，也许就是来到了最好的时候，因为有这份积淀，现在回到乡里也是最好的年纪。借着这个想法，咱们也让这个想法真正的落地吧。周书记带着六间村全村的希望，带着咱们父老乡亲哈，对于这些返乡创业人的这种欢迎，再推荐推荐咱村，再说说家乡的好，让更多的朋友关注到六间村。
0: 好的，我们六间村是在地址说一下，在辽源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寿山镇六间村。我们六间村虽然说是比较偏僻，但我们那儿生态比较好，就是山美水美人朴实，东北话就是朴实，然后人就是特别特别有正能量。就是我回村将近两年了吧，将近两年了，我们村民嘛都是比较善解人意的，可能有个别的因为一些小小东西，但是不会被什么，
1: 这都可以抹下去，这都抹下去，
0: 不是一种大事儿，但是

0: 心里是好的，就是那种。所以说，在这个这个淳朴的乡村，我的老家，我就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在这个家乡发展，说实话，我信心满满，而且能得到各界的朋友，还有一些粉丝的支持，还有一些咱们老乡的支持，我觉得身上有压力，但也有动力。在这个事儿，我觉得通过自己努力吧，一步步走下去。我相信，可能未来的话，虽然我们说是个普普通的村，但是，说不定指不定哪天，是不是就变成一个，怎么说呢？说太大也不好意思说。但是我心中的想法是，想给他打造成一个我们当地比较富裕的村，老百姓就是怎么说呢，在家门口就赚到钱，实实在在的那样的村，确确实实给老百姓实在。我觉得什么叫实在，就是老百姓环境给他收拾干净了，让他那个邻里关系处好了，实在的把钱揣到兜里，能征收能支付，这样的是最实在的事儿。
1: 欢迎大家到六间村投资兴业，因为明天会更好。
2: 我们经常在节目的最后会跟大家说哈，有事没事回村里看一看嘛。你看，马上明天就开始是我们的端午小长假了，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来到我们吉林省各地的乡村走一走，看看这些新农村的这份变化。同时还要给大家安利一下，来村里边老多好吃的等你去品尝呢。
1: 老好吃了，环境也好，山美水美人更美，朴实的六间村，咱们给六间村点个赞。谢谢周贺书记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这份好实践好做法。那么时间的关系，乡村推荐官就到这里结束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大家好，我是小T，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今天是可持续美食烹调日。可持续美食烹调日由联合国设立，当下食物浪费、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等问题日益突出。该纪念日倡导兼顾风味、健康与环境的饮食模式，减少浪费食材，选用低碳环保食材，传承友善自然的饮食文化。愿我们每一餐都践行可持续理念，好好品味美食，温柔善待地球资源。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会不会开车？

0: 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回到你熟悉的
1: 街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他喜欢分享，
4: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3: 他热衷八卦，
4: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3: 他乐于助人，
4: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3: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丫。

那个姐妹等会儿啊，我这个话筒吧，那个线这，哎呀，绕的简直了。这帮主持人呢，等会儿啊，我把它绕开。

这些主持人呢啊，这上了班了就下了班了就走了，这话筒都给人缠的都绷绷的了，也不管这些孩子，你说呀。嗨，六日，有没有发现姐姐有什么变化呀？我今天烫了一个有史以来，怎么讲呢？就是我，从咱也别说太远了哈，就是从我上班以来吧，这20年以来，我烫的最满意的一次头发。姐妹们，请进来，不要夸我，要猛猛的夸我这个发型师。我在发型师今天啊，我跟你讲，他绝对是醍醐灌顶了。其实我今天给的是另外一张，是另外两张照片，都是小红书上的，就是那种中长的短发，女生的那种图片，大家知道吧？这小红书那都是老美女啊，哎呀妈，那成漂亮了。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知道我肯定达不到这个效果，但是呢，就是这个长度，大概我想要这个长度。然后呢，一开始就是没有卷儿，我给他的这两张图片都没有卷儿。就是女生的中长发，完了稍微呢可能需要烫点高颅顶舞的吧，啊，哎呦我天哪！结果他说你不用管了，丑丫啊，我给你整，你别说话了，不用你叭叭了，来闭嘴。完了，当时我寻思就问问，我说那你要烫啥样的卷？我要给你烫小卷，非常明显的卷，我寻思废了。但后来我一想呢，算了，我在他这儿绞头也快20年了。就把我这脑瓜交给他吧，实在不行了烫失败了剃了呗。谁成想啊，姐妹们，太成功了。我打算在我的有生之年，如果可以的话，这个头发我要烫到90岁。我甚至觉得就是这个发型，就我等我白发苍苍的那一天，它也会很好看啊。贝蒂啊，是的，哎，今天烫完的时候，我就想，多多少少瞅着像有点眼熟似的呢。是的，就是咱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那个贝蒂。是的，姐妹，哎呦我去，静儿，你给我今天答疑解惑了，我跟你讲，你给我答疑解惑了。原本我都想好了，今天这个头发要烫失败了呢，我指定是不仅不视频直播了，我音频我也不播了，我今天就撂挑子，我请假，因为我心情不好。但是今天即便啊，无论什么情况，就是下刀子了，我就是什么情况呢，我都得直播，我必须视频直播，我必须让我的姐妹们看我的新发型。全方位展示啊，看一下后脑勺子。今天我本来没穿这身衣服，对，大脑门杀手，就是把我那个硕大无比的脑门子盖住了一半之后，我发现妙，太妙了，绝了。绝了绝了绝了绝了绝了。而且我今天本来是没穿这身衣服，也没有这些配饰舞的啊，我特意我静影回家换了一身，因为我觉得我之前配的那身完全配不上我的头发了。一会儿我再给大家站起来展示一下子，因为今天呢天气也放晴了，就犹如我烫头成功的心情，终于能穿上我买的那些小裙子了，终于是能穿上了，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子啊。咱说这不是好起来了吗？啊，这不是好起来了吗？太开心啦！万丽说：“可爱小手办，是不是你姐也造一期啊？是不是造一期？所以姐妹们呢，给我听好了啊！丑丫都42奔43去了，你只要用心捯饬，你终究会找到一款适合你的造型。”你这真的，你就别说42，就咱82那天，也绝对是板板正正能拿得出手的老太太。一会儿的啊，
广告时间我站起来给你们展示我的小裙子，我这小裙子我可得意了啊！我就寻思，就是夏天穿完了，就是没想到我就是提前到今天穿了，因为烫头成功了，小小的庆贺一下。晚风雨伞上阳光，我都寻思了。啊！我烫的这么好看的头发，我今晚回家，我的丈夫要是敢出言不逊，跟我造次的话，我高低跟他比划比划。那我估计不能啊，估计不能，他也不瞎，是不是？我烫这么好看头，他要是埋，他敢埋汰我，我高低跟他比划。哎，还好看哈，洋洋，哎呀妈呀，我自己都喜欢，哎，自己都觉得好看啊。Can you hear me? 我很少这么嘚瑟，你知道不？我今天特意拍了照片发给我那些那个冤种老闺蜜们啊，而且跟他们讲了，必须夸我，来马上夸，每个人夸的不能重样，开始吧。哎呀妈，喜欢了，喜欢了，这个头型我务必要烫到90岁啊，以后我的余生就是这个头型了啊，好吧。哎呦，他太喜欢了。上前说换发型了，嗯呐，今天绝对是一个额外的 surprise。我原本都没给他，就是我给他的照片，就是跟今天的发型是完全没关系，完全没关系。这是我的发型师，真的，我跟他相处了将近20年，他最让我满意的一次，我太满意了。这种感觉只有姐妹们能懂。对不对，姐妹们？只有我们女孩子才会懂，女孩子就是冒着必死的信念去烫了一个这么成功的头发，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小兵儿说谁家烫的呀？你是长春的吗？哎妈呀，我好像不能在直播的时候说，上次有一回说也是烫头发的事儿，我给推荐完了，说我违规了。小兵儿，你是不是长春的？你要长春的话，你撕我。完了我啊，吉林市的。倒是不远啊，那你能来长春整不？你要能的话，你就撕我吧，咱们那个偷摸的聊这个事儿，好不好？哎，我都要有还充满啊，静儿，你说什么？到底啥照片？什么照片？我发型的照片呗，我今天不可能有别的照片了，不可能了，就是近几天。都不可能有别的照片，就全是我头发的照片。好吧，小逼杆啊，哎。另外姑娘啊，挺好一姑娘啊，漂漂亮亮的，起这么个名，多少是有点黏糊了啊，多少感觉有点黏手似的呢。啊，你说我给托尼展示，就是在小红书上随便找的一些中长发的照片，然后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没有弯儿，没有卷儿，只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高颅顶啊，就是跟我这个头发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然后我的托尼就理解成这样了，他就认为我适合这样。哎呀，你说他是不是长大了？我的托尼是不是长大了？我的托尼呀、啊。

0: 有我爱鲤鱼。
1: 真的，我不扒虾，姊妹们，我不扒虾。我跟那托尼认识快20年了，他没对象、没成家的时候，我就认识。我从来没有这么满意过。行了，不说了，马上来读私信了，好吧？哎。是吧是吧，飞是好好看呐、啊。开心了啊，开心了，不行了，就是今天就是发自肺腑的了，这嘴是合不上了，我就跟你说，就是合不上了，今天就是想咧大嘴乐啊。来吧，那个新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呢，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里呢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刚刚烫头非常成功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然后呢，如果你要是在工作学习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哪些让你觉得不开心的事啊，闹心的人，都可以来跟丑丫吐槽，可以在公屏上打字，也可以在后台留私信，都是可以的。是不是

啦啦啦，陌生人，我美美，请夸我啊！我再说一句有关于头发的事儿啊，就是我今天烫完，姐妹们知道我第一感受是啥吗？我真是太长得太像我妈了。就是我妈像我这个岁数的时候也40多岁嘛，也是，就是但是她那个卷跟我这个卷不太一样，她是小卷，就然后也是中长发。我真的觉得我太像我妈了，而且长得越来越像我妈，尤其是烫了这个卷发之后啊，高兴漂亮。再说一句啊，我觉得我没有我妈年轻的时候好看。嗯，我妈长得像外国人，就是那样的眼睛，那样的鼻子。我妈比我没长过我妈啊，主要是呢，就是我认为是我爸拖了我的后腿啊，咱也不知道。你说我妈吧，就是说美女吧，都不会处对象，你知道吧？真的了，你说我妈要是以当时她的那个这个姿色啊，包括她的能力，她给我找一个大帅哥老爸，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是那啥了，绝对是我爸给我颜值这一块给我拖后腿了，绝对的。好了，不闹了啊，来我们看留言。那就没有姐姐了，那就是另外一个姐姐呀，对不对呀？哦，那就是另外一个大漂亮姐姐啦。兔丝花说一朵兔丝花说，美女可能会比较注重内在美吧。哎呀妈呀，你说咋那么对呢？你说太对了。我那个有一次跟我妈唠嗑，我说妈，你相中我爸啥呀？年轻的时候，我说你长那么漂亮啊，像欧洲人似的，大眼睛那啊，哇啦哇啦的，嗯，好看，贼好看。然后我爸年轻时候咱不能说磕碜啊，但我爸老瘦了，就瘦的都塌腮，你知道吗？是这样的，完了留两撇小胡，小耳巴擦的啊，完了就是，哎呀，反正就是哈哈，跟帅没有关系。我说你相中他啥呀？完我妈说，哎呀，谁到了？那是当时可能眼睛瞎了呗。开玩笑，开玩笑啊！我妈说我爸年轻的时候特别有才华，写的一手的好字、好文章，喜欢看书，然后就是各种吧，嗯。我说那结了婚了呢？结了婚了，书也不看了，烟儿也抽上了，酒也光光喝上了。但是就是写字这一块，确实啊，确实我爸是这个，嗯，确实字写很好。啊，谢谢宝贝们的夸奖，我是慢慢说摩登。兔子花说，因为我身边的美女对象都不怎么样，你看看你这玩意儿真是。所以咱不当美女就不当了吧，是不是啊？啊，有啥用啊？是不是啊？找对象都一般，嗯。好了啊，咱们来看这条私信。小区里快到20只流浪狗了啊，咋老些啊？每天一起趴在一个地方啊？开会啊？哎，那好可怕呀，特别可怕。但是他们倒没有咬人，每次有人遛狗路过呢，都一起冲那个狗在咬，半夜也会一起叫。有的遛狗的女孩吓得捡砖头想防护，怎么办？这个捡砖头的女孩不会是你吧？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做啊，不然的话你本来没有什么危险，你这一个砖头子很有可能就惹祸上身，不仅是伤到你的狗，还可能会伤到你，怎么办呢？首先啊，这20只流浪狗如果经常出现在你们小区，并且是成群结队的出现，那已经非常危险了。为什么？这个它已经形成了具有领地意识的潜在危险的狗群了，好吧？就是他们已经在他们的这个狗头当中形成了一种我们是一伙的，在他这个狗群当中也一定有一个领头的老大，知道吧？啊，狗里的大狗，也就是所谓的大哥。
很危险的，尤其是他们又总是在一起。所以首先第一个建议，你就千万不要自己去驱赶去啊，那20个狗要合起来，那老大力量了，可别扯那个。首先呢，联合受影响的业主向物业施压，但是我觉得你们小区里边能有20只流浪狗，我估计你们可能也没有物业吧。如果没有物业的呢，那你就去找你们所在的街道和社区，社区里边肯定是有网格长的，好吧，这个可能会比物业处理的都要更及时啊，如果你们要是运气好，摊上一个负责任的网格长，好吧，并且果断拨打1235或者是110，要求专业部门的介入收容。20只狗，它不是2只狗，不是12只狗，你想想，那20只聚一块得多大一摊呢？非常危险啊！抓紧时间，切记啊，千万不要自己去单挑，一个人单挑20只狗，非常危险。兔子话说，不会再开会讨论怎么占领小区吧？啊，反正听上去就是有一点恐怖的啊，是有点吓人的。你别说20只狗啊，你就是20只猫聚一块，虽然他们看起来很可爱，那也蛮吓人的。要是说20只，我头皮发麻，可不咋的，我想想都冒冷汗。米米爱分享说，美女反手交叉练背的视频，我做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背的力量，是我做错了吗？啊，我知道你说的是我教你们的这个吧？是这个是吗？那应该是你力发的不对，就是这个做这个力啊，不要用在手臂上，就是手臂肯定也会发力，因为它在翻转嘛，对吧？但是你在做的时候呢，你要有一种肩胛骨，这个骨缝它有在收缩背，拉紧拉开啊，向前向后的拉开，要有这个劲儿，包括你的整个手臂的这个叫什么啊，就是那个这个肩膀头子，哎，它都应该是发力的，尤其是后背的肩胛的部分，你一定是有受力的感受的。如果不对的话，你想想看，是不是把劲儿都用在注意力用在了手臂上，尤其是小臂，尽量的把它往后延，延到大臂，延到肩胛，延到骨缝里边，试试看啊，再试试看。嗯，上前说先跟物业举报吧，相信物业不可能不知道，不行就报警。对对对对对，安全隐患大啊，万一小孩一说啊，老人、小孩、女生，就男生他也危险呢。就说让一个老爷们单独面对20只流浪狗，那也够呛啊！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这一群，我跟你讲，流浪狗啊，就是它，不见得攻击性有多强，但他们的防卫意识会非常之强。因为你想，他们在流浪的过程当中，肯定遇到了很多很危险的情况和想要伤害他们的人，对吧？他们的生存能力很强。所以如果一旦他们意识到或者说他们认为这个情况对他们有危险的话，那攻击起来可就太吓人了。对的，就是这个动作，我照这个一共做了200下，哎呦，可是没少做。这个每天您都会做吗？我会做，因为每天做的时间，坐着办公包括弄手机的时间太久了，我就会觉得就是肩膀特别疼，知道吧？每次做完几次之后呢，后背以及肩膀就很舒服，就是我每一次做完之后身上都会冒汗，那种感觉非常爽。做200下，你每天都能坚持吗？啊，倒是还蛮好的，可以多做啊，建议多做，但是不要就是一次性把自己累到啊，因为这样恢复起来可能就要需要好几天的时间，咱抻悠着做，哪怕每天就做10个8个的，咱要能坚持每天做，那也是很棒的，好吧。

0: 米米，你太客气啦！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自己啊，说明你对自己真的是很用心，而且呢很坚持，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宝贝们，我跟你们分享的这些，无论是驻颜的手法，或者说养生的，对于自己的这个各个器官部位的这种保养，首先来讲，第一点就是咱们没花一分钱，它需要的其实就是你的耐心与时间。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能够从中获益的话，我实话实讲，你真的不用感谢任何人，你就感谢你自己，因为你对自己负责，你对自己的身体、对于自己的心情、对于自己的任何事情负责，这个都是一劳永逸的事情，特别特别的棒啊！我也会坚持做，好呀，那太好了。那这样的话，我做这些内容，包括我这个账号就存在的很有它的意义了，太好了，敏敏说，别的好多主播分享练妹的视频，我都坚持不下来。这个动作我感觉不难好坚持，因为首先我就是一个很懒的人，我特别理解那些，很多事情坚持不了的姐妹是为什么？是因为真的我们很嫌麻烦，很嫌麻烦。我这个人就是什么呢？能坐着绝对不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所以你没发现我录的很多视频基本上都是坐着的，也有站着的，但是极其偶尔。那拍八虚你肯定得站着做了，你就没法坐着或躺着做，对吧？所以我尽可量的出一些大家在日常的工作呀，或者说在家里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就可以随随便便就做的事情。我觉得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性，继续坚持，是吧？好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危险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时长控制在8小时内，严守消防安全底线。大家好，我是小 T，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今天是可持续美食烹调日。可持续美食烹调日由联合国设立。当下食物浪费、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等问题日益突出。该纪念日倡导兼顾风味、健康与环境的饮食模式，减少浪费食材，选。

0: 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其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2: 他喜欢分享，
3: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 他热衷八卦，
3: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 他乐于助人，
3: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2: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3: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4: 姐妹们，大家好。

收听收看，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小冰儿说俏皮可爱非常适合主播。嗯呢，你这咋整，40多岁人了啊，就还这样色的，没办法。我发现了这个人的这个气质吧，他从你出生那一天他就给你定调子了。嗯，我原来其实真的有在想过啊，我就是挺抗拒就这张娃娃脸的，我老想整点什么酷的飒的冷峻的。事实证明不行，行不通。事实证明就是行不通，你是啥样的你就只能顺应天意，顺应你的基因，哎，给你做的安排，没办法。好了，我们继续来看私信啊。丫姐，我跟前任分手一个多月了，分手的原因呢是我女朋友出轨了，现在呢他又哭哭啼啼的来找我复合，你觉得我要不要留下他？我对他恨更多，因为他给我戴了绿帽子，已经没有感情了，但是我想报复性的继续再跟他玩一玩。该说不说，她长得还是很漂亮的，身材也很好，你觉得这样合适吗？你说呢？这位小朋友，我得说你还真没把你丑姨当外人儿啊，如此龌龊的真实想法，你还真是好意思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给我打出来，给我留私信。那他都背叛过你了，给你戴过绿帽子了啊，你对他还心存芥蒂还恨他，你是想报复性的再跟他处完了再把他甩了呗。咱能不能干点3岁以上4-5岁小孩干的事儿？你意义在哪儿呢？你觉得这是在报复啊？孩子，丑姨跟你说一个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儿，就是以你现在的这种状态，你很有可能会再一次陷入到真爱当中。就是你原来想的是，好啊，你给老子戴绿帽子，你看我这回我不把你甩了，我都不姓啥啥啥啊，整着整着吧，发现哎呀妈呀，他还是挺好的，我再次爱上了这个女孩，结果这女孩呢又遇到了另外一个男孩，又再次给你戴了个绿帽子。有没有这种可能？拉倒吧，别扯那些没有用的了，好不好？既然大家都是成年人，咱们干点那个成年人的事儿，别老盯着那些金刚葫芦娃的事儿去整那些玩意儿去报复。这有什么可报复的呀？只能说你遇到一个烂人，对吧？女孩子不定性，嗯，本来处好好的，完了整那些没有用的，你就应该果断分手之后再去寻找下一段健康的感情。孩子，听丑姨说，感情这种事情就跟生活是一样的，你觉得啊，你想通过这样的方式你玩世不恭，你报复一把，你指不定报复的是谁呢，说不定正中眉心的那颗子弹是射进了你的眉心而不是对方。所以完全没必要跟这些脏人脏事儿去搅和，他只会坏了你的气运，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好运和快乐，那图啥呀，是不是啊？有这大把的时间咱去找一个更好更漂亮比他更适合自己的女孩子呢，说不定人家还知道怎么珍惜你。扯这个，你就是爽剧看多了啊，生活当中没有那些个狗血的戏码，也别把自己卷入到这些脏脏的事情和人当中，好吧。蜗牛说今天可爱，这个发型也好看啊，今天多了好多之前没有看到过的名字，之前你们是不是都偷偷的藏在水下，今天就因为我这个发型就把你们都叫出来了。这个发型我真的是太得意了，我跟你讲我太得意了，今天要不是因为这个发型都不见得有今天的直播呀。

好啦，我们来看下一条私信。嗯，什么玩意儿这是？

Come on， 你就一定是偷偷潜水的那个小坏蛋。行，今天冒出来了，也蛮开心。还是得感谢我的托尼老师啊，要不是他真的大发慈悲给我弄了这个头发，我可能永远都看不到蜗牛爱睡觉这个名字。

0: 杨儿姐，我闺蜜有个故事，我真的笑了十年了。这么好笑吗？男方看她漂亮，托共同好友把她约出来，两个人去公园，男方去买票5块钱一张，结果男方只买了自己的，闺蜜默认男方会买两个人的。当时呢，我们都26岁了，而且5块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钱。然后呢，她在公园门口就被拦住了，男方已经检票进去了。他被拦了才反应过来，男方没有给他买门票。男生还在入口处问他说，你没买票啊？啊，好生气啊，他又气又羞又恼，就直接转身走了。男生就在入口处不停地喊，你上哪儿啊？你干啥去啊？甚至都没舍得追出来。太损了，太损了！哎，真的啊，这个事儿你不仅能笑他十年，你能笑他十几、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都没有。不，这男的也太奇葩了吧！哎，这个让我想起来了，我为数不多的几次相亲经历啊，我想想，我相过几次亲。刚上班的时候相过啊，一次，一次、两次、三，一共相过3次亲，啊，一共相过3次。蜗牛说多好啊，5块钱见证了一个人的人品。我甚至都觉得这不仅仅是人品的问题，这好像是智商和情商双商不在线了。有一次是也是家里给安排的啊，那个时候我们电台还在人民广场老台那边。西安大路2号，然后那边离那个重庆路的那个沃尔玛特别近，所以呢我们当时就约在我下班之后去重庆路沃尔玛2楼有一个肯德基啊，在那儿见面。那个时候吧，这个不是说我自己埋汰自己啊，丑鸭20年前就是我刚上班的时候，我跟现在是判若两鸭，就那个时候的丑鸭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我非常自信的讲，如果是以我现在的这种对于自己的认知水平，知道自己应该如何打扮的话，不好意思，那我上班的时候，他真的不管是台里的男生还是外边介绍的男生或朋友的朋友介绍啥，那追我都得追疯了。那前儿我说就是我在电台没有男朋友，大家都觉得诧异，说不至于吧，是这小姑娘是不大好看，也不太会打扮，土里土气的，没有男朋友，真没有。完了就给介绍了，我俩就约那肯德基去了嘛。完了那时候我曾能吃了，而且贼愿意吃肯德基的那个奥尔良烤翅和奥尔良鸡腿堡。我到那儿哐仓坐下之后，那下班老饿了。完那男生来吧，瞅了我一眼，我给大家学一下子啊，一点不夸张，眼神就这样似的，就掐巴拉眼珠子没看上我，掐巴拉眼珠子没看上我啊，觉得我又黑又胖又土又臀，那心哎呀妈，就这样似的，还电台主持人呢，哎呦妈，完就没看上我。啊，我多多少少对眼神这块我特别敏感，我一瞅啊，行吧。完我说那个你吃饭了吗？他也不吱声，不说话的啊，没吃啊。我说那你吃啥套餐呢？我去买。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一般相亲过程当中呢，男孩子会主动的问女孩子说吃什么，然后去排队，因为那个时候肯德基还是很火的，还得排队去买，就好多人在线买，也没有扫码，就得在那现场死等排队，而且那个店的人特别多。你吃啥呀？我说我要吃奥尔良烤翅，还有那个奥尔良鸡腿堡。我以为他问我就是他要去买呢，结果你知道这男生说句啥不？啊，我不吃，你给我带杯可乐就行了。我当时还是很惊讶的，啊， 我说怎么的？给你带杯可乐啊？明白了，就是他没相中我，所以人家一分钱也不想花。那既然你问到我了，那我就告诉你我要吃啥啊，再几块钱你来花。我寻思那没问题，哎呀妈，姐不差那几块钱的可乐钱，对不对？我就去了，完了哐哐哐就买了啊，包括他的那杯，我还特意给他买了一杯那个超大杯的可乐啊，我寻思就喝吧啊，喝死你，小气鬼。完，他就在那块儿滋喽滋喽喝他那老冰可乐，完我就哐哐我在这炫我的那个汉堡和那个烤翅，完等我吃完了，抹子抹子嘴啊，我说完事儿了吧，那回家吧啊，完了我俩就各自回各自家，各自找各自妈。但是我这个吧，跟这老姊们这五块钱门票比啊，我觉得我不算尴尬啊。他这个太尴尬了，这男孩子别这样，绅士一点儿，是不是？你要是说真的就是还蛮周到的，蛮绅士的，真的有可能做不成爱人做朋友吗？行啊，反正这是现在人都现实，是不是啊？嗯，理解。丫姐，我有一件事情想问，有没有什么可以变得开心的办法？最近诸事不顺，特别特别特别丧。哎呦天哪，这得是丧成啥样？求求丫姐和直播间的姐妹给我支支招，有没有什么办法？分享一下我的开心。丢了，我觉得好累啊。嗯，首先啊，如果自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down，就是心情不好，首先你要接纳自己这个状态，就是不要觉得，我必须得开心起来，我必须要振作或怎么样，你要允许自己丧，你也要允许自己不开心。你只有允许和接纳了这个状态之后，你才不会拧吧。你不会怪自己。首先丫姐告诉你，谁都有特别特别特别丧的时候啊，而且正常的人他就不是每天开心的，他应该就是一个很平稳的状态，明白吧？所以丧、开心还是平稳，无论哪种状态，它都是生活的常态啊。首先第一点，接纳且允许。第二点呢，我先跟你说说我的办法啊，姐妹们也可以说一下你们的办法。蜗牛说来看丫姐直播呀，这也是个招啊。我的办法呢，就是当我觉得我的状态不好，或者说最近不顺利的时候呢，我就会选择去洗大澡，然后换发型，看着没有啊？看着没有？就会让你很开心啊，当然也有一定的风险，就是换的并不是很成功。可是你洗大澡，让自己变得清爽，香喷喷，然后呢，家里也一定要整洁干净，香喷喷，你的心情，包括你的运气，不会差到哪里去。我倒是建议，就是洗澡，收拾卫生这件事情是强制要求自己去做，因为家嘛，或者说你所住的这个地方，我认为啊，就像神佛所在的道场是一个道理。你看那个寺院啊，或者是你家里头如果有信仰的朋友，人家那个佛堂都是一尘不染的。那么家以及你住的这个地方就是你的道场啊，对不对？如果你想让自己变得平静，然后呢，一切都可以在轨道上运行的话，你这个道场首先你要让它是干净的，是不是？你要让它气味是芬芳的，咱不是说非得就是多香喷喷，起码得通风啊，起码不能有臭鸭子味儿，不能有那个潮湿腐臭的味道呀。这个是我的办法，试试看。哎，就是把你自己，把你住的地方，把你用的东西都让它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真的不会太差的。
1: 有泪还算比
0: 是吧 Total， 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感慨好久。我的托尼真的开智了，我的托尼老师长大了啊，他终于跟我灵魂契合了，他知道我适合什么样的头发了。哎呦，真的是开心的不行啊。 Total， 我这个头发要保持到90岁啊，我要一直烫到90岁。希望我的托尼可以一直能够这样子的品味在线啊，有一点子，有一点子，Bonjour。

0: 哎呦，你不用截图啊，你不用截图 ，Total， 等回头我给你拍照发过去，啊，给你前后左右的那个拍照发过去，好不好？截图会容易让托尼误解了啦，就是这个是小杠卷的，哎，我想想啊，是几号？是五号杠卷的，然后这个底下是外翻的。是外翻的，然后前面是齐刘海，要剪在眉毛以上啊。杠我还真记住了，五号杠。嗯，哎呀，我跟你讲，就是跟托尼之间啊，这且磨合呢。我跟这托尼都认识快20年了，这是他给我弄的我最满意的一次。哎，我真觉得就是夏天的时候搞一点短头发很清爽，洗起来也是分分钟就洗干净，很爽的。很爽的，很爽的，是吗？是吗？摘了眼镜更好看呀！而且就是这个是可以，往这边梳，也可以往这边梳，就是你怎么梳，它都是一个高颅顶的状态，嗯，就都很好看。啊，谢谢谢谢 DZY 的喜欢。偷偷说我不戴眼镜也好看，那我就不戴了啊。我们来看这条啊。燕儿姐，我跟男朋友的感情不错，那方面也挺和谐的，体验感也很好。周内呢各忙各的，我们呢是周末情侣，最开始是一周会3到4次，但是因为平时工作也很累，所以呢就想留一天周末各自休息休息，调整调整。现在呢是1周2次，我觉得这个频率刚刚好吧。结果呢男朋友就跟我讲1周2次实在是不能够满足他。我惊讶于他的坦白，又觉得有一点怪怪的。平时其实他的工作强度很大，都是到晚上11、12点才下班。我没想到他居然精力在这方面这么旺盛。我提出呢什么，我提出以上，他说不同意，必须要加多次数，不能只是1到2次。你想问什么呢，宝贝？啊，你是好奇是吗？这也没啥好奇吧。首先一个就是，我觉得男朋友起码就是在生理方面肯定是特别喜欢你的，你们俩也比较合拍，这个也是好事情啊。另外一方面呢，说明你男朋友就是很年轻嘛。无论是心理啊还是在体力上身体上他都很健康，所以他并不觉得累啊。我倒是觉得这个东西倒也不用说非得就硬性规定说一周就几次吧，这个东西不也得看彼此的心情和当天的状态吗？那啥意思，你男朋友就是要整个打卡表啊，比如说1周规定4次，就打卡要是打不满的话差一次怎么的， 是要罚款吗？啊，我不太懂。不太明白耶。啊，反正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它肯定是要跟随你的整当天的整体的心情和体力，对不对？那就好像我本周啊，你们俩当中谁可能有点感冒了啊，或者你大姨妈了，那他就没有办法完成打卡呀，那怎么办？难道还要讲迟，要累积吗？所以啊，我是觉得这个东西不用迷惑，也不用去非要去怎么样规定。如果大家是彼此相爱的，就是心情愉悦很重要啊，就是大家彼此都很愉悦且舒服，这个很重要啊，对吧？而不是说次数，跟次数没有关系。姐妹，你的留言也真的是让我还觉得蛮震惊的。欢迎我的刘女士，科学家，请用力的去夸赞我的托尼老师，好吗？谢谢。 开心死了，今天真的开心到发财。是的，是的，这个刘海也是神来之笔。不行了，我的姐妹那个进广告啊，我要给我们家的这位这个 Toter 还有那个科学家再展示一下我今天的穿搭，我必须再展示一番。我刚才都展示一遍了，但你俩没看着，我必须再展示一遍。来进广告。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

0: 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他喜欢分享，
19: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8: 他热衷八卦，
19: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8: 他乐于助人，
19: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8: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9: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8: 是的，偷特儿裙子也是新买的，今天第一天穿。我昨天前天我抱怨，我说那个天冷的要死，然后新买的小裙子都穿不了，说的就是这一身儿。就是这一身儿，然后本来我今天去弄头发之前，我根本就是没穿这一身。

我穿的是勒里勒得的一个牛仔裤和一个大 T 恤，我现在整头发嘛，整老头发茬子还得洗，结果我弄完这头发，我就觉得那身衣服我要彻底的把它扔，能有多远扔多远。他们配不上我的头发，我又特意回家就换了一身，啊，太开心。所以啊，宝贝，你看刚才你问我说如何能让自己开心起来，就是这样。其实女孩子开心一点都不复杂，就是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换个发型，做一身自己开心的搭配，你就是会超级高兴。那美丽从头开始。

好，我们看下一条私信啊，发现了男朋友跟我在一起3个月才跟前任分的手，我们现在呢已经处了7个月了，各方面都很好，生理心理都不错。某天呢，看他手机才发现他前任谈了7年，今年过年的时候呢才刚刚分手。可是他之前跟我说他们已经分手2年了，我觉得他骗了我，很痛苦。但是还没有跟他对峙过，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他长得帅，工作稳定，家庭优渥，又很会提供情绪价值，那方面也非常非常的棒，所以我感觉我离开他，他也会很痛苦吧？哎呀，这个叫啥来着？咱之前说过一个词儿叫什么？追溯型伤心还是什么？就是。你要这么考虑问题，不要把自己总是当成弱者，当成受害者。你知道，如果是我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会怎么考虑吗？我会很开心呐，我会觉得，哼，还得是老娘啊，处了7年，遇到我还不是照样分手啊，对吧？就即便说你发现他并不是分手了2年。是跟你在一起3个月之后才分的手，那你更值得荣耀啊，对不对？他用3个月就确定了你才是那个想要的人，7年和3个月啊，该郁闷的难道不是应该是他那个前女友吗？姐妹们，给我记住啊，把这个观念给我植入到脑子和心里去，永远不要弱者思维，永远不要受害者思维，永远不要自怨自艾，觉得自己可怜。你比如说啊，很多时候，很多带孩子的姐妹，我就拿一个最难的状态啊，很多带孩子的姐妹就是每天哭哭啼啼，觉得我真是惨死了。啊，凭什么生了孩子，老公该是有什么样的生活还是什么样的，我却沦为了这样，永远不要这样。你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啊？你要反过来，就还得是我呀，我可真了不起啊！我把家里照顾得这么好，孩子养得白白胖胖，我自己每天也干干净净，家里头也是所有的秩序都在。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状态，而且这样的状态反哺给你自己的是什么？你时时刻刻在鼓励自己，你时时刻刻在肯定自己。即便家里那个老爷们他还没有进入到父亲的角色当中，但是你尽快的进入到，你可以带动到他，你知道吗？反倒是每天哭哭啼啼的，一身大老奶渍、酸臭味，家里乱的黏了咕嘴、臭了烘的。我说实话，姐们儿。你别说你家老爷们看得上你，咱先不说这个没有骨气的话，你就先说你自己照镜子的时候，你闹心不闹心？记住没有？所以必须要强者思维，就还得是老娘，还得是我能扛过那么多难的时候，我到现在我依然历历争争，我甚至越来越好，还得是我呀。而不要觉得，我太可怜了，我就没有人能懂我。凭啥别人要懂你？我问你，你指望着你是用什么样的一种自信去指望说别人理解你？他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理解，他怎么理解你？指望别人永远是死路一条，但你就指望你自己永远。

都有升级，就是这样。啊，君莫笑说回溯型啊，回溯型，回溯型，是是是。他是不是担心以后也可能把他换掉？不是，那凭啥就非得是这男的把他换掉啊？他俩现在正是蜜月期，正是方方面面都极其和谐，就开心的时候，那就 enjoy 呀、啊。以后的事交给以后啊，那怎么就不能是这女孩把这男二甩了，把他换了呢？对吧？你看你强者思维，你永远想的都是我作为主体性，我要什么样的，我不要什么样的。但如果你缺乏了主体性，你是弱者思维的话，你永远都是哎呀，他能不能不要我了呀？那我是不是要再瘦一点啊？哎，我这还不够丰满呢啊！我觉得我今天不好看，你永远都处于焦虑，不要这样。君君说能看见我说话了，能了。恢复了，哎，菜菜，那你上下大号试试呢？你看你大号是不是也好了？试试看啊。君君说：“那我夸你小公君，那没看着，那没看着哎。刚开始的时候，啊，有可能刚开始夸的人有点多，有点密集吧，就没有发现。真没看着啊。”我还寻思呢，君君怎么今天没来夸我呢？我得找算账啊！我。

0: 菜。
1: 胡焕散又回来了。我男朋友家庭条件很好，是杭州的，他妈妈是医生，爸爸是自己做生意。后来厂子倒闭了，地皮还在，非常值钱。我第一次去他家呢，他妈妈明显就对我不满意，没有收到来自他们家的初次见面红包。按照我们青岛的习俗呢，多多少少应该是要有红包的。后来经常去他家努力的讨好我这位准婆婆，选衣服、鞋子、化妆品，但总感觉是在热脸贴冷屁股。这期间呢，他妈妈还曾经试图拆散我们，想把他女儿的同事想把他同事的女儿介绍给我对象。现在情况呢，是他父母开始操办我们的婚礼了。上周翻我对象的手机找照片，发现有女的跟他聊天，那女的发自己不堪入目的果照，好恶心啊，真后悔看他手机。我一直挺信任我男朋友的，脏了我的眼睛。虽然他保证以后不会这样了，对我来说也无所谓吧，我以后也不会再看他手机。有点想分手，但 80% 是不想分。男朋友给我花过很多钱，不太好主动提分手。我也耗了几年青春了，就算分手，下一个还不如他呢。可以啊，就是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宝贝，你要是现在已经想得非常清楚了，说这个男孩子是 OK 的，但我更相中的就是接下来我优渥的生活啊，那可能他聊骚的这个底色改变不了， I don't care 啊。你要是如果这个事情是想清楚的，我觉得未尝不可呀，就怕呢现在是因为还没结婚，还没有在一起生活太久，你想的还蛮开，因为你要的不多，是吧？等以后日子越过越久，这个呢，真心也想要，我钱也想要，我精神也想要，我物质也要，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比较麻烦，因为从一开始你就应该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吧？啊，管不住自己的，无论是下半身啊，还是那个破手机，是不是啊？所以我不知道你是真的想清楚了，还是在意气用事。哎，想明白。如果你觉得还是有所犹豫的话，这件事情要考虑，因为现在你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爱聊骚的男朋友，还有一个不待见你的准婆婆。这个相当于就是两个 bug 叠在一起了啊，基本上都是对你的接下来的婚姻生活是有很大阻力，不是太利好。所以想清楚，如果你真的觉得说我就是想得很明白，那完全 OK， 真的就如你所说，下一个还

我估计我托尼老师今天晚上耳朵都得滚烫滚烫的，像谁呀？谁一么劲儿说我呀？连着烫了一个半小时了已经。嗯，来吧，看下一条。从来没想过自己也有给丑鸭留言的一天，怎么的呢？一直有个相处很好的异性朋友，认识一年多了，就像情侣。可是每次闻到他是什么关系的时候，他总是否则是男女朋友。啥玩意儿？这是打的什么？我看一下啊，每次问到他是什么关系的时候，他总是否认吧，是男女朋友。我知道他只是贪恋情侣的亲密，又不想承担责任。可是他真的对我不错，情绪价值提供很满，会做饭，会拍照，还会准备小惊喜。只要是我想玩的，他基本都会带我去。所以我一直就想抱着处对象的啊，总是想相处的开心就好吧。有没有什么男女朋友关系也无所谓，但是前几天说到了我想要一个孩子，年纪大了就是想留一个孩子，并没有想让他负责，只是觉得能顺其自然的怀孕让自己有孩子很好，可是他拒绝了。他本来就不喜欢孩子，觉得养孩子责任太大，他不想因为养孩子而影响到现在自己的生活质量。即使我说我不需要他承担养育责任，但他坚持说他不能接受世上有个自己的孩子，却不闻不问。这次我是真的动摇了，本来我是觉得有没有关系无所谓，可是现在连生孩子都不行的话，我要放弃了。你这什么话呀？姐妹，你要不要先冷静下来看一看你在说什么？什么叫连生孩子都不行的话我就要放弃啊？是的 Totter 啊，我刚才在说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也有这个感觉啊。首先一个来讲啊，不是他喜不喜欢孩子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男性亲密的好友很有可能是你们俩性别不合适，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第二啊，我要对还没有孩子的但渴望有孩子的这些老闺蜜们说一句，孩子不是猫猫狗狗，他不是你一个人就能随随便便抚养的来的，孩子他是一个大活人，他对于这个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啊，对于这个家庭，对于他的爸妈是有要求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随便便无痛当妈当爸的。姐妹，孩子会长大，他会提问，他会问很多的问题。为什么我没有爸？为什么我只有妈妈？我的爸爸是谁？你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你怎么回答？就是我身边当然也有很多的女性啊，就是包括说在网络上有很多的网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也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孩子，但是接下来孩子所要面对的很多事情是你作为当妈的人你没有办法去替他面对的，好吧？所以不要给自己制造麻烦也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小生命。我认为这种想法太自私了，就是因为你想要吗？你想要，你想没想过这孩子想不想来呀？他想不想来这样的家庭？他想不想要这样的妈妈？想不想要在这样的家庭当中长大呀？这个事情不好太自私的啊。是的，菜菜，我们的 Totter 头上有一只小小的雷达啊，当碰到某一些人群的时候，它就会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啊。滴滴作响。

那你昨天晚上好吵啊，滴了两个小时，你真的好吵啊。君君说我倒是觉得南方说的挺有道理的，那可不是说你让我不管我就能甩手的，三观不合分吧。嗯，哎，我也是觉得就是这个男孩子在这个方面真的三观要比这个女生强太多了。姐妹们记住啊，不要作孽，不要作孽，你这一辈子不结婚不当妈没有自己的孩子，这不是作孽，这是你自己的自由。但如果你想要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做一个未婚已育的单身妈妈，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好做，完成度很高的话会超级难，是地狱级的模式啊！想起来心酸是吧？君君说不负责但是坦诚很好，这非常好啊。偷的时候看着他们顶着帅脸比我还婀娜，妈呀大姐，是不是都是这一挂的。真的是浪费了那张脸。接下来看下一条啊，哎呀时间关系应该是最后一条了。鸭姐，我因为恐惧得妇科病不敢恋爱怎么办？怎么会有这种恐惧？偷偷一会儿上场啊，到你的舒适区了。之前没有谈过恋爱的时候还是很憧憬有男朋友的。结果呢有了男朋友发生了关系之后啊，我这个妇科病就没有停过，反反复复医院跑了无数次，最近跟男朋友彻底闹掰了，完全对我们之间的亲密行为 PTSD 了，再也不想和异性接触了。他卫生习惯不算差，而且他说他前任也没有过妇科问题。我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小众啊？可是好困扰啊，不知道是不是我是很特殊的那一个。很羡慕别人能够拥有正常的感情生活，我太难过了，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呀？这种感觉我就是觉得我好像缺失了自己的手臂一样，丧失了一种功能。不至于不至于宝贝啊，不至于。首先呢鸭姐说一个我身边的一个真实的例子啊，我曾经一个挺好的女性朋友，她就是也有这种困惑，妇科病总是反复，各种霉菌性的、滴虫性的，哎呀，反正就是很糟心啊，很糟心。然后呢，她就是也是这么跟我说的，说她男朋友呢也是很干净的一个人，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然后他们俩呢也很注意卫生，洗呀、洗液呀，就是各种，反正就是各种安全措施啊都没问题。但是后来呢，她跟这个男朋友分手了，找了她现任的老公。她说跟她老公在一起这结婚也得快十年了吧，从来没得过妇科病。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你跟这个人合不合适，你的身体也在给你答案。就是有没有可能是你们身体的菌群，有些人就是他们的菌群都很合适，所以在一起两个人都很健康很舒适。但有些人他不合适呢，就连菌群都在告诉彼此不合适，即便大家都很注意卫生，菌群在互相博弈，大家都在不停的生病。哎，我现在非常相信就真的是这样，身体会给你答案呢。偷偷说有病找大夫啊，姐妹面诊更精准，你没问题就是对方的问题。对，是的，就是你不要听他讲什么啊，我没问题呀、啊，我前女友就怎么就都没有问题，他前女友没有问题，你上哪知道去？就单凭他一张嘴啊！而且很多事情啊，我们女孩子比较吃亏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些病毒在男生身上，他没有反应，这个就。

跟生理结构是有关的，明白吧？在他们身上完全没有反应，但是到女生身上那可是遭了血罪了。偷他是这样吧？啊，是这样吧？就是你表面看上他也是清清爽爽的，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可言喻的。我不是在破坏你们感情啊，我只是说有些病毒在男生身上他就是没有反应，不会有任何影响。好吧，你能明白我这个感觉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我建议呢，就是一个是要保护好自己，另外就是要这个问题要往深了想，他有没有在撒谎，你们俩是不是不合适。我都要有黑松门，以前的时候不懂啊，就真的觉得是自己的问题，现在想想真的是你没问题，就是对方有问题。好啦，时间关系呢，我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就是我们的端午小长假了呢，提前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亲爱的电子闺蜜们，我的宝贝姐妹们，端午安康。那我们就小长假之后再见喽。你

0: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
1: 提示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2: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嗨，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今天是可持续美食烹调日。可持续美食烹调日由联合国设立。当下食物浪费、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等问题日益突出，该纪念日倡导兼顾风味、健康与环境的饮食模式，减少浪费食材，选用低碳环保食材，传承友善自然的饮食文化。愿我们每一餐都践行可持续理念，好好品味美食，温柔善待地球资源。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 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9: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0: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1: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4: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4: 嘿，我真的。
1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刘朋友。
2: 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就是很，我像很多的家庭一样，就是我的想法是为了孩子维持这个家。
0: 嗯，
2: 但是我们是真的没有感情了。
0: 哦、
2: 但是就是说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0: 孩子多大了？
2: 正因为您经常说孩子5岁，说是没有感情这个婚姻维持这个家，对孩子并不是好。我现在真的很矛盾。他已经第3次这一个月以来就第3次打我。
0: 过去的5年也经常打你。
2: 我们结婚7年，
0: 打你是家常便饭，
2: 不是就这段时间。

0: 为什么？你出轨了？
1: 他就看着我，他一会儿说我有外遇，
0: 哦，
1: 一会儿说我打麻将，实际我真的没有打，我一点自由空间都没有。我们条件不是很好，房子车都是贷款买的，而且都是我家出的钱贷款买的。
0: 那为什么近期他
1: 我做点小买卖，我们就一直就维持这个。他开出租车，
0: 啊，他听到什么传言了吗？
1: 信任我，他经常不开车，他跟着我。
0: 是我现在听出来了，
1: 他
0: 打你是出于他极端的情绪，他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杜撰了一个故事，那就是我的妻子肯定外面有男人了。因为出于这种憎恨，他才出手了。否则的话，如果他是有家庭暴力行为的人，这7年你经常挨打。但你刚才说没有，就是近几个月，他突然有这样极端的情绪和行为，他总怀疑我他妈出轨，开着车还跟踪你，是吧？
1: 嗯。
0: 那这位朋友，这种不安全感。
1: 但是我可以说我真的没打麻将，因为我很。
0: 这位朋友打麻将不算个事儿啊，那谁没有点业余爱好，那不是个事儿。那个如果是单纯因为这个事儿，那不绝对不你们家他贷款的买车买房都是你掏的钱，不是他的钱，也不是败坏他的钱，对吧？根儿不在这个小麻将上。
1: 但是我真的没赌。
0: 这位朋友，您没听懂我的话吗？你说你赌是个借口，他真正的根儿不在于你在外面打小麻将，明白吗？
1: 嗯。
0: 他现在认为你在外面有个男人。
1: 哎呀，我真的也没有。
0: 当一个男人去怀疑另一个女人在外面有人的时候，无外乎第一无风不起浪。女人确实出了问题。第二，男人出了问题，因为他担心女人有一天会用这种方式来报复他。我不知道你俩到底谁出了问题，多疑就是这么产生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的去平复自己丈夫多疑的性格。他的多疑到底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这位朋友，变态了都啊？
1: 基本上，昨天因为我去进货晚回了，因为昨天晚上车还堵，因为我得搁里边逛老半天。
0: 他就认为你跟别的男人出去了。
1: 嗯，他认为我去打麻将，或者是跟别人男人出去，那回家就把我打了，而且当着孩，跟孩子面吵着，我不想当孩子面吵着。
0: 当着5岁的孩子面打了你，骂了你。
1: 那当孩子面吵着，没当孩子面打，之后孩子睡着了他又打。
0: 这位朋友啊，
1: 因为我说不过他，
0: 我想问你三次
1: 了，他就让我承认。
0: 你先听我说完。
1: 嗯。
0: 向你道歉没有？
1: 我说让他向我道歉，他不向我道歉，只说行了行了，对不起，我睡觉吧。
0: 然后过两天又打你一顿，那你有没有问你丈夫，你怀疑我外面有男人，或者怀疑我打麻将，你的根据是什么？
1: 他调我这些电话，的确有人给我打过电话，我以前的同事给我打过电话，他们是好玩麻将，但是我真的没去，他就调那些电话往他
0: 就这位朋友，我就算我好玩麻将，你有什么权利剥夺我玩麻将的习惯？我又不是豪赌，你没有工作，
1: 我自己挣钱，
0: 你有能养活自己是吗？
1: 能，我因为现在
0: 他有什么资格
1: 就
0: 这么跟你
1: 说话？我一说离婚，他就说他又不离婚，他总说离婚，完他就房子又想要，啥都想要，就是要我净身出户，我不可能，他照顾不了孩子。
0: 你老公外面有没有人呢？
1: 对，
0: 他这么千方百计的诬陷你、污蔑你，然后还把你往外赶，他有没有问题啊？
1: 这个我不知道，他说他没有。
0: 这位朋友啊，我不想制造你们之间互相猜忌，我只希望你明白。我们的婚姻呐，不能完全只剩责任。如果真的就像你自己所说的，你能领悟到，如果孩子真能幸福，首先必须夫妻得相爱，对吧？所以我们努力去爱，我们去跟他好好推心置腹的聊一聊。你无凭无据的不断的诬陷
1: 我，
0: 而且你先别管你说不说不过他，你说不过他，说明他不尊重你，不听你说话，不听你说话的话，他必须得向你道歉。他不懂得尊重你的话，这婚姻也就结束了，明白吗？如果今天我们就可以让他变本这么三番五次的打我们，他养成了打人的习惯，上瘾的，明白吗？
1: 对对对，
0: 咱们以后没借口就得揍你，啊！
1: 他爸也说，他爸也这么说，他爸都指示我离婚，说这孩子你就不应该买这房子，你说你拿钱买房子，那生孩子，结果换来的是他没从来没关心过我，说这你就像说的跟你说买过什么，他没给我买过任何东西。我也不想
0: 你想跟我说你嫁给了一个你不爱你的男人，你然后给一个你不爱的男人生了孩子是吗？
1: 因为我特别喜欢孩子，我只想孩子有个快乐。
0: 那你得找一个你爱你的男人生啊。那你当初为什么找一个不爱你的男人呢？照你这么说，连他爸都反对你们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他爸更了解他儿子是吗？
1: 对，他家谁也管不了他，谁也说不过他。
0: 那我到这里倒想跟收音机前那些还没结婚的人分享一下，当初你为什么决定跟他结婚？
1: 只能说自己傻。
0: 这位朋友啊，不是你傻，是因为那个时候你爱他，对吧？ 你还是欣赏他的优点，是吧？
1: 就是我现在
0: 在他身上还是有吸引你的。我现在跟你说这些目的是让你去努力的回忆，唤醒你对他的欣赏。为什么要唤醒对他的欣赏？因为我们还希望能不能去寻找那么一线生机，能不能再爱上这个男人？为什么要爱上他？因为我们的孩子才五岁，明白吗？
1: 是，我也想这些，因为始终我想和平离婚，但是他就不和平离婚。
0: 也就是换句话说，刚才我的呼唤毫无意义，你不可能再爱他，对吗？
1: 有意义，
0: 我也不可能欣赏他，我也不可能再忘掉这些猜忌，跟他平心静气的聊一聊夫妻之间的情和爱。七年前我们怎么相识的？我为什么选择你？你身上什么优点吸引了我？你是个男子汉，你什么？你把他优点放大，你都不想做这些事儿是吗？
1: 他不跟我唠，他认为我一无是处。他说过这话，说的我有钱，因为我们各过过现在用房贷车贷，他还房贷车贷，我负责日常的生活家庭，我和孩子托儿费，所以我家生活费也都挺多。可现在我们始终过着分着过呢。我说然后
0: 你们为什么要分着过呀？
1: 他说这钱到我手全都没，但是我都没花过。
0: 你们这个分着过是指经济上分着过，还是生活方式也分着过？
1: 没有，经济上。
0: 这位朋友啊，你们之间没有了尊重和信任，这个夫妻之间呢所营造这个爱巢也就摇摇欲坠了啊。
1: 我始终很信任他，但是他对我三番五次的伤害我。
0: 所以你要平心而论，我没有做对不起你事儿，你却总是在刻意伤害我。如果你要有人了，你告诉我，我成全你。你跟他好好推心置腹唠，既然你这么瞧不起我，这么不尊重我，何苦折磨我呢？如果这种心理障碍他总是不断的放大，那这位朋友，你在这个家庭当中，你不仅没有幸福感，你还把你五岁的孩子给害了。他下次可能会亲眼看到他爸怎么打他妈的，这样的话对你的孩子不好，明白吗？
1: 孩子吓哭了。
0: 他才五岁，他的内心就会有恐惧感。
1: 啊，就是女孩。
0: 您的孩子的未来，他的幸福和健康，取决于你是否是个内心强大的女人，明白吗？如果你继续这么懦弱无能的忍受，你第一个害了的就是你孩子，然后是你自个儿。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喂。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大可老师，
0: 哎，
1: 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啊。
0: 啊，不麻烦，唠唠吧，您说。
1: 我吧，我今年68岁。
0: 哦。
1: 68岁吧，我老伴儿去世了。
0: 哦哦。
1: 去世了吧，我得找一个52岁的。
0: 嗯。
1: 见面3次。
0: 嗯。
1: 他问我你有多少钱，有房子没？我说有。
0: 嗯，
1: 我有2套住房
0: 啊。
1: 他问我有多少钱
0: 啊，
1: 我说我有20万
0: 啊。
1: 完了他说我吧，他说他年轻
0: 啊，
1: 才52岁。
0: 哦，
1: 他要办个厂子
0: 啊。
1: 办个厂呢，他说得，我说得，那你办厂得需要多少钱呢？
0: 嗯，
1: 他说你给我拿出10万
0: 啊，
1: 10万块钱。
0: 哦，
1: 10万块钱，我寻大哥老师，我先问问您，
0: 嗯，
1: 这靠不靠谱啊？
0: 那肯定不靠谱啊！
1: 啊
0: 啊！如果他跟你是这个有2种方式啊
1: 啊！
0: 你刚开始说别人给你介绍个老伴儿是吧？
1: 啊！
0: 如果是恋爱关系，
1: 啊、
0: 那肯定不靠谱了、
1: 啊，
0: 对吧？人家没有相中你这个人，也不想照顾你，人家只相中说我用我的青春换你兜里的钱，是吧？咱们交易。
1: 啊
0: 啊，当然，用他的角度，他比您年轻嘛啊，虽然是他，因为他的青春啊，那也是他的青春。第二个也靠谱，为什么说也靠谱呢？咱俩合伙呗，是吧，老大哥？啊，咱俩别做夫妻，那多尴尬。咱俩合伙做买卖，你投10万，我开个厂子，将来你分多少红利，对吧？
1: 嗯，
0: 这就靠谱。啊，如果咱们合伙做买卖，这靠谱。咱们谈谈呗，你什么项目，是不是？但如果说这个事儿您不感兴趣。我对投资不感兴趣，我只对这个找个老伴儿感兴趣、
1: 啊，
0: 那显然不靠谱。
1: 我
0: 说真心话，这是您就老，我听出来您就是找老伴儿、
1: 啊。
0: 您呢，要明白一个理儿啊，如果真有一天一个人直言不讳跟你说 啊，五六十岁老人，一个老太太说你有没有钱呐、啊，有没有保障啊，

0: 正常，明白吗？
1: 啊、
0: 这个你别人说物质，因为人家一把年纪了，你也一把年纪了。说白了，人跟你搭个伙做个伴儿，是吧？比你年轻还能照顾着你一点，那人家得图点啥，对吧？这个正常的，你别觉得哎，这样女人太物质，不物质。如果你将来有一天遇到一个老伴儿，说了这那个，你的房子钱，哎，我倒觉得这人挺直白的，啊，挺爽快的，啊，你要因为人家为啥问你这些，觉得还挺相中你的老头的，但是得有保障啊，这些都有，那好，咱过日子吧，对吧？我有点保障就行。是不是、啊？但这位朋友不是这个意思，是吧？您的这位老人家说，那你给我拿10万吧，我先投做买卖，等我买卖这个得做起来。然后呢，然后我们他也没答应你跟您结婚，啊，也没答应您做您的老伴儿，对吧？所以说他是出于利用您的心，利用您对他的喜欢，对他的中意，
1: 啊，
0: 你不稀罕我吗？你稀罕我，你给我拿点钱呗，哎，这叫利用，这个不叫感情。真正有感情的想跟您过日子，说提出这些问题没毛病，但是马上说呢，咱们好好过，我会照顾你啊，我呢，你有房也有钱，我有保障，我心就安了，这没毛病，对吧？你看咱都60多岁了，你跟咱在一起老伴儿得让人图点啥，对吧？咱得有这种想法，不能够就单纯的认为跟我在一起就不要图我的有没有钱有没有房的，那人家老人家的也，你是男人，你都觉得没有保障，那女人更没有保障了，对吧？哎，所以说老人家他要是像刚才您所表述那样啊，人家没跟你谈感情，也没谈婚姻，谈的就是利益，那你说对不起，我们不适合，是吧？
1: 啊，
0: 那这不很简单吗？老人家对吧？
1: 啊，
0: 那如果他奔你钱来的，那钱炸光了，不就弃你而去了吗？
1: 啊，
0: 您要的不是这样的人，是吧？您要的不是用钱买来的感情。您要的是两个人吧，都挺得脾气。
1: 大哥老师啊，我说一句，我大他16岁。
0: 是我听出来了，您68，他52吗？
1: 啊，
0: 对呀。
1: 他说意思，我说我咱俩年龄差的太大了。
0: 啊，
1: 完了他说不大，他20多岁才好呢。
0: 你告诉他我没有那20万，我兜里就1万块钱。他马上说咱俩差距太大了。
1: 哦，那说明还是不行啊。
0: 你这话
1: 是不是
0: 得哪先哪后？如果说你钱在后，说他就稀罕你，说老人家我这个你比我大16岁，我会像照顾我爸一样照顾你，我就反正我跟你在一起感觉温暖，我就愿意跟你搭伴儿，我不图你啥，我就图你这个人儿。哎，然后他说你兜里有多少钱，那可以啊，你可以告诉他，哎，这个顺序吧，我们还有点谱。
1: 啊，
0: 咱们是在让他扪心自问，你是出于对我的爱心，还是出于一颗恶心？
1: 啊
0: 啊，是善心还是恶心？你问问他。对不对？咱们得找一个善良的老伴儿吧，对吧？这朋友，
1: 对对对，
0: 这最起码的标准吧。保障我肯定给，但是我找的老伴儿必须人心地好。
1: 啊，
0: 你心地好，然后我有保障，咱们在一起过日子。
1: 啊，
0: 别找个心术不正的。
1: 啊，谢谢谢谢。
0: 哎，唠到这里啊。
1: 好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这位朋友，您说。
1: 啊，我那什么，我想跟您说一点事儿啊。
0: 啊，唠唠吧，啥事儿？
1: 无意之中，我听见就是我老公和别的女人打电话，我就听着心里挺不舒服的呀。
0: 啊，说了啥？
1: 听了啥我就不用说，也没啥。完了之后我就感觉我心里不得劲。完了，
0: 你不说说了啥，我没法跟判断你老公是否出轨了。你什么话都不得劲儿，我要跟我有的时候还跟我，比如说跟我女同学、女同事打个电话开个玩笑，那我妻子在身边都在乎了，那完了，你得说啥了？他说：“亲爱的，
1: 我那没有，那没有，我听得不太清、
0: 啊，
1: 反正好像就是也没说什么太过分的话，我没太听清。完了，我就听了两句，就是没太听清的话嘛。但是我就感觉那边指定一定是个女的，她不是男的
0: 啊，是个女的很正常。
1: 完了之后我就相信，我就在抢她那个电话，我就问她是谁，她就一直不给我，把她衣服那个兜都拽坏，她都不给我。
0: 您不像这位朋友啊，您和老公结婚多久了？
1: 8年。
0: 哦，在您的观念当中，你的老公娶你之后不能跟别的女人有任何电话来往？
1: 能。

0: 可以呀、
1: 啊，
0: 但是他就是不能背着我呀。但是他那件事是我背着我，
1: 为什么要当着你面啊？这位朋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啊。我结婚之后不代表我这整个人就是你奴隶了，我有自己的空间，我还有异性的同学、异性的同事、异性的过去的朋友，我不想让你知道，我不想让你多虑，那不很正常吗？
0: 但是不想让我知道，我就感觉背着我给别人打电话，我就比较吃醋啊。
1: 是吃醋，还是一直怀疑老公在外面有人？
0: 我不是，我就那一刹那间，我就感觉他背着我，以前他没有，就是以前哪有面人，当时怎么打都行。但是我就感觉你背着我打电话，
1: 哦、
0: 我就挺生气，我就感觉这个事儿不对。你就当我面打都行。
1: 这是你老公的一个坏习惯。
0: 啊。
1: 嗯。
0: 他以前也没有过，就是。
1: 对呀、啊，所以这是个坏习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我们都有自己的朋友圈，这位朋友，如果我们每对夫妻把自己在爱人面前都是一张大白纸，都是透明的，那这日子没法过了。
0: 啊，
1: 每个人都应该允许对方有，每个家庭每段婚姻都应该允许自己的爱人有点小秘密，有点自己的空间啊。当然，这个秘密底线是不要出轨，对吧？
0: 但是现在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吗？
1: 所以咱们就不应该怀疑啊，无凭无据。因为老公跟别人一个女人通个电话，你也没有听到什么过分的话语，是吧？别说还做。
0: 但是我就感觉，就是从他说话那个感觉，他说话挺温柔的，不像说就正常的，就是那种咱们就像那个朋友之间或同事之间那正常打招呼。我感觉他的通话那个。
1: 我和我的异性朋友和异性同事、异性同学，我说话也挺温柔，那就代表我和他有关系啊。
0: 那是我心眼太小了吗？
1: 那您说呢？
0: 啊，之后我就一直问他。
1: 八年来对你好不好啊？平时爱不爱你啊？
0: 挺好的，
1: 有没有责任心呢？
0: 我的脾气一直都挺不好，他一直都挺包容我的。
1: 那你看问题不在于你吗？
0: 完了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我就打了，结果那个电话是关机的。完了之后我就在他那个手机，他那个
1: 没准打电话的人是他曾经的恋人，没准打电话的人是曾经追求过他的女人。
0: 那个不是，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女的，应该是我侄子。他跟我俩说，他现在就是他做的那个生意买卖上的就是认识的一个女的。
1: 对呀、啊。
0: 他说我只是没事的时候，就他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就是还行的那种吧。
1: 啊，可以沟通两句，异性朋友
0: 属于同事啊、嗯。
1: 对呀、啊，唠两句话。
0: 对他就是。
1: 之所以不让你去知道真实的号码，不让你去跟他沟通，怕你让他丢脸，你再破马张飞给人一顿骂，他以后怎么跟人交往？
0: 但是后来就是我在他那个手机，他以前给这女的打过电话，就是他无意中通话界面不有录音吗？他录上了十多秒，我听着他跟那女的就他俩之前他俩就打过电话
1: 啊，录上十多秒说啥了？
0: 没，就是正常的唠嗑。
1: 正常的唠嗑都正常，你为什么非得往把男女关系上扯呢？
0: 但是他为什么要背着我给那女的打电话？我就
1: 怕你误会呗，这很简单的。那我这位朋友啊，很多夫妻之间，那我们不允许，我们娶了你。或者我嫁了这个男人，我这辈子我就不能跟异性接触了，我不能有异性朋友。
0: 嗯，对，现在
1: 我跟你说，凡是如果家庭当中有一方就看管着另一方，兼顾着另一方，不允许和异性接触的那个人，早晚有一天得出轨。他好奇呀、
0: 啊，
1: 对吧？他好奇心特别强。哎，我这跟他生活八年了，我连别的女人看都没看过一眼，我好奇。
0: 没有，没有，大哥老师，我以前不是那样的。
1: 现在也
0: 不
1: 要那样，你知道我为你着急。你的这种多疑和自还有这种自我的那种耍性子，会把自己的爱人往别的女人怀里推。这是很多女人很愚蠢的地方。聪明的女人面带微笑，有的时候小细节上睁着眼闭着眼，尊重自己的爱人一点空间。只要他平时对我和孩子对这个家庭是有责任心的，你记住，一个男人如果出轨了，他会在方方面面表露出来，比如说对妻子对家庭根本不闻不问，对你的一些生活细节他都看不到，明白吗？那
0: 就
1: 真正出轨是那个情况。
0: 我俩现在不怎么在一起，
1: 平时多跟他发发微信。
0: 嗯，我俩那个
1: 平时多通个电话，没办法，因为你们家得生活，得生存，他不得不出去开车，对吧？
0: 啊，那是我就是我多疑的这件事是吗？
1: 您说呢？您既没多疑，没捉奸在床，也没有听到什么过分的言语。
0: 我感觉我做的，而且我还做了一件过分的事儿。
1: 您还做了什么？
0: 我当着别人的面给他打了。
1: 你男人没揍你就不错了。
0: 我特别是不是特别
1: 不恨？我问你，他能不能打过你？
0: 能啊，我打不过他呀。
1: 那他为什么不还手？
0: 因为他要是动手打了我，证明我俩的婚姻就走到头了吗？他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啊。
1: 因为他爱你，在我们节目当中，老公打老婆的有都是。刚才刚放
0: 他就从来都没有，就是我生气。
1: 那你还不知足？你再这么捅过下去，就把他捅到别的女人怀里了。
0: 我知道了，
1: 你记住，
0: 这时候我改。

0: 再好的男人，越是好的男人，他也有底线啊。
1: 嗯，
0: 你要把那个底线给捅破了，他会很寒心，他会跟别人说我对我妻子那么好，但他仍然不相信我。
1: 大可老师，但是其实现在
0: 信任是一种力量，信任是一种感动，信任也是一种爱。但现在我看得出您不爱他，你只爱自己，你只爱自己，可千万别的女人给把老公夺走了，是吧？我不知道您的不安全感来源于哪儿，你没有工作，
1: 我俩结婚8年一直都没有小孩。
0: 你在他心目当中既是妻子也是孩子。
1: 我说我俩，我不安全感可能来自于我俩结婚8年一直都没有小孩吧。
0: 跟没有小孩有什么关系？
1: 但是我就感觉特不安全。
0: 有小孩就安全了吗？刚才那个女士孩子5岁，她安全了吗？还有几个有2岁带着2个孩子老公在外面找好几个女人的，有都是，有孩子就安全了。这位朋友啊，你的价值观有问题。你们俩的婚姻的稳固源于你对她的爱，明白吗？不源于你为她生几个孩子。你这么想多幼稚啊！易得无价宝，难得有情郎。这个世界上恐怕能够这样包容你、这么迁就你的男人，也就这一个。我们唠到这
1: 儿。谢谢大哥老师。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

0: 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4: 你好，这位朋友。
15: 你好，大可老师。
14: 哎，你好。
15: 有些事情跟您唠唠嗑，感觉那个什么。
14: 嗯，唠唠吧。
15: 这样啊，我爸从小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我的老家在农村。
14: 嗯。
15: 然后可能我的父亲就有一些，精神分裂，但是就是单亲的孩子吧，所以我的家庭。
14: 您跟谁一起过？
15: 我后来跟我父亲，因为我
14: 你父亲还有点精神分裂。
15: 对，我父亲就是一次失手嘛，给我母亲，就是杀了。然后可能我在这种家庭环境成长的啊，我家三个孩子，但是我现在婚姻面对一些问题，我想向您咨询一些
14: 啊。您说吧。
15: 首先，我觉得我自己的童年吧是特别有阴影，就是以前吧，我觉得我心里好像有些问题，就是我经常梦见我小的时候的事情出现啊，但是已经陪伴了好多年。然后现在吧，其实我老公吧对我挺好的，他是一个大学老师，但是前几天发生一件事情，就去年七月份嘛，然后他在外边和一个女的就出去旅行了啊，是这样的啊。但前提是那次我俩吵架了，我这人有个毛病，就吵架。
14: 你们俩吵架了，他就和另一个单身女人两个人搭伙出去旅游去了。
15: 对对对，然后吧回来以后呢，我就觉得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情了嘛，然后我提出来跟我老公离婚嘛，但我家孩子今年四岁，一个女孩。然后我老公就觉得他不同意，他觉得因为我们俩在一起奋斗嘛，他是一个大学老师，然后我在外边做生意，可能他是搞设计的啊，可能就是我是属于他贤内助吧，公司管理啊，跑跑活什么的这方面的事情。然后现在吧，我就觉得其实我就挺纠结的啊，就觉得我觉得我要离婚了，我觉得我的孩子和我的童年一样，所以就心里比较矛盾。
14: 这位女士啊，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啊，因为你生活的家庭应该说并不是普遍现象，属于特例了，是吧？
15: 对。
14: 你父亲现在谁来照顾呢？
15: 我父亲去世了去年，然后我的弟弟妹妹
14: 啊，
15: 以前是我跟我弟弟妹妹读的大学嘛，然后我家我是老大，可能我没有念太多的书哈，但可能我挺感谢上帝给我一些机会嘛，可能我初中毕业就五年了，但是我弟弟妹妹他们都上大学了，所以说现在我弟这个警察，然后在各自的生活岗位都很好。但是呢，可能现在别人觉得哎有房子有车，但我觉得我过得没有那么幸福，我不想要这些，我就觉得生活变得简单一些就行。然后我觉得
14: 不能说你不幸福，这位朋友，过去的事儿我们不可能再重来。

0: 我们也尽量去让它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啊，不要让它回到我们的记忆当中。
1: 对，
0: 因为现在我觉得你快乐的不完全是因为你的物质基础，
1: 嗯，
0: 我指的是那四岁的孩子。
1: 对，
0: 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他是你生命的延续，是吧？
1: 嗯，
0: 那可爱的小同盟当中啊，我们能看见那种天真浪漫，对未来生活的渴盼，对妈妈的关爱，是吧？对家庭和谐，所以说我觉得你很幸福，他现在就是你生活当中最大的快乐。
1: 但是我现在真的是这样的，的确我想给他幸福，
0: 所以你要给他一个完整的爱，比完整的家更重要。
1: 是这样的，大可老师，
0: 明白吗？
1: 我明白。
0: 就像当初你父母一样，他们之
1: 所
0: 以勉强的在一起，最后崩溃到那个程度，你的父亲失手杀害了母亲，包括你的父亲也因为精神分裂，最后下半生也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对吧？
1: 对、啊。
0: 直到现在对他来说是个解脱了，但是这位朋友可以想象，也许当初他们也是为了孩子，是吧？结果造成了最后的巨大伤害。
1: 嗯，是。
0: 我们说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更好，但是我们核心要给孩子完整的爱。如果孩子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的所谓的完整的家里，
1: 嗯，
0: 对孩子身心伤害更深，这个你应该有体会。
1: 我明白，大哥老师。
0: 对吧？
1: 其实为什么我
0: 不理解你的丈夫的行为，他可以很嚣张的带着另一个女人。当然那个女人也不怎么地，一看也不是个正经女人，对吧？跟一个有妇之夫出去单独旅行。所以我想这位朋友，这个事实摆在眼前，这个阴影很重。如果你带着这个阴影，所谓说委屈自己求全孩子，
1: 嗯，
0: 我可以告诉你，你做不到，因为你是人啊，而且曾经受过伤害的人，你是心里有阴影的。
1: 对，
0: 那这样你的阴影会不断扩散。
1: 嗯，是。
0: 再这么下去的话，你是一种巨大的煎熬，而那一天一旦形成心理障碍，你会不仅伤害了自己，你还会伤害孩子。
1: 嗯，
0: 明白吗？到那时候你会与你的意愿恰恰相反，你本来想为了孩子去维持家庭，但你发现你和你老公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直到最后一个四岁的孩子在你们身上学到了什么？争吵、恐惧、冷漠，对吧？背叛、不忠诚，你孩子慢慢都会学会的，
1: 嗯，
0: 是吗？难道我把孩子置于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他就会健康长大吗？这位朋友，我非常不理解，很多父母已经没有爱了，只有恨和怨，还有阴影，还要维持着所谓的婚姻关系，然后给孩子一个痛苦的童年。
1: 大森老师，哎，你先听我说一句，其实我现在吧，怎么说呢？我老公都对我挺好的，但是我就觉得
0: 这叫对你挺好的。
1: 嗯，对，但是你听我说呀，我就觉得他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一个他所谓的他说的他的人格尊严没有，我想他的人格尊严跟我没关系。然后我再跟您说，
0: 一个大学老师跟别的女人私奔，他充其量叫衣冠禽兽。
1: 对啊，你说
0: 道貌盎然的伪君子。
1: 你听我跟你讲，大哥老师，还另外一点，他家他父母就离异，然后他现在不想跟我离婚，我感觉就是他就跟我说了，我就错一次，你不能给我机会或怎么样。然后我真的我就现在就压力有点喘不过去，就觉得哎，我俩吧现在就是有房贷嘛，然后觉得又养孩子，生活压力大又有债，然后我就觉得哪怕这一切我都不要了，重新开始我都能输得起，也没有什么，自己很坦然。但是我老公呢，他家人就是他父母离异嘛，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在离婚，他就觉得他挺悲哀或怎样。但是我就觉得可能是我俩
0: 听得出你的老公是双重人格的人。另一方面，他克制不了自己的泛滥的欲望；另一方面，他还死爱他那张脸。这位朋友，你不觉得你老公说这一切都是废话，都围绕两个字：自私。他考虑过你的感受吗？他考虑过给你造成的巨大的伤害和心理阴影怎么去消除吗？他现在考虑更多的是希望你可怜他、同情他、原谅他。他有没有考虑怎么去做呀？这位朋友，
1: 嗯，
0: 这位朋友，我遇到这种事儿。应该说我站在你的角度，我也不会轻易放手。孩子毕竟才四岁。
1: 是，大哥老师。
0: 但是我们怎么去处理这段伤痕，这个很重要。明白吗？不能说我对不起，好，你跪下了，双膝跪地，然后你给我写个决心书，你给我对天起誓，什么天打五雷轰，我以后不会背叛你就完了。这位朋友，这样的话反而会加重心理的创伤。
1: 嗯。
0: 最好的方式，两个人都平静下来，拉开点距离。

0: 都冷静地思考自己想要什么，怎么去战胜自己的贪婪贪欲，怎么去包容和爱自己的爱人，而不是做错事之后恐惧，然后你原谅我吧，哎呀哎呀，你看你看，我家也单亲，我也不想孩子怎么着地，然后过回头，哎呀，那个女孩真漂亮，明天再跟她出去旅游去，懂了吧？我告诉你，这种男人更可怕，
1: 是
0: 双重人格，他一翻来翻云是雨，翻过来又是雾，明白吗？
1: 明白。
0: 所以说怎么办呢？他反复无常，如此情绪化，更没有安全感。一个真正的男人，如果做错事了，应该让自己心静下来，努力的用行动和用自己的爱去弥补对自己妻子的亏欠，而不用整天跟妻子面前说那么多让妻子同情、所谓可怜他的东西。越是这样男人，我就觉得将来还会出轨，因为他根本就没定力。真正的男子汉真是出轨了，一不小心在河边走湿鞋的那种，他不会拿出这种姿态，他会用真诚的行动、真诚的爱，努力的默默无闻的去做，弥补这对你的亏欠和对孩子亏欠，努力去爱上你，爱孩子。所以我想过多的这位女士啊，
1: 嗯，
0: 我不想太多了，我也希望你明白，我听得出你是个非常善良也很理性的妈妈，你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也可以给他一点时间，但是你告诉他，我不需要同情你，他自己应该明白，如果他有本事，他应该让你再爱上他，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将婚姻延续，你们才能给四岁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完整的爱。
1: 嗯，
0: 好吗？
1: 谢谢你，大哥。
0: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我是想唠下我跟我爱人的感情问题，就是。
0: 你妻子吗？
3: 嗯，我妻子。
0: 啊、结婚几年了？
3: 结婚20多年，
0: 有老夫老妻了，
3: 感
0: 啊，
3: 感觉特别压抑，嗯，
0: 啊，
3: 嗯，他挺强势的，反正，
0: 嗯，
3: 嗯，很多事儿都得听他的，
0: 啊，
3: 嗯，
0: 20年不就这么过来的吗？
3: 是以前就好像我也是，嗯，就
0: 说实在，让你去扛事儿，你愿意吗？对吧？
3: 那有些我的想法吧，我也想。我感觉我是对的，完了想让他就听不进去。
0: 嗯，他认为他是对的。
3: 对，
0: 他那个家里强势专横跋扈都已经20年了，是吗？
3: 嗯，我就心里有时候感觉特别的难受。嗯，啊，有时候看见他吧，心里还有点像害怕似那个。
0: 啊？你怕你的妻子？
3: 嗯，就是，嗯，就
0: 他长得很凶啊，还是打人挺狠呢？你怕他啥呀？
3: 不是，就是不自觉的，好像就是他一说啥，我就好像得听似的，这感觉。
0: 那你就听呗，你都习惯了。我听得出你也不是那种扛事儿的男人，让你当家做主，你更累挺，多好啊！让他扛事儿呗，家里大事小情，他愿意去担当就担当呗。
3: 那你说我也有我的想法。
0: 嗯
3: 嗯，就好像买东西，
0: 嗯
3: 嗯，我说应该买这个，嗯，价格也不贵的，嗯，比较实用的，他就愿意
0: 买那个，他说不行，拿着我说的去做，
3: 嗯嗯嗯嗯，
0: 就这些年你们俩20年，他听过你的时候很少，
3: 对对对，嗯、
0: 啊，都是他做主，他拿主意，他认为你那些判断，你那些选择都不靠谱，
3: 对，嗯、
0: 啊，你就得听我的，是吧？
3: 是。
0: 但说真心话，这个女人是不是过日子的女人？
3: 嗯，她过日不行，她花钱大手大脚的。
0: 那你们还过了20年，不早黄铺了吗？
3: 完了，我先开始我的工资交给她管，完了攒些钱，后边我就自己攒了。她挣她花，我挣
0: 你花
3: 花
0: 啊！你俩这个分心离心离德多长时间了？
3: 能有10多年了
0: 啊。你们俩谁没出轨吧？
3: 倒没有。
0: 那你们觉得这么过日子很幸福吗？
3: 我感觉我俩就是想法总是不一致，嗯，出发点不一致。
0: 那你俩什么都不一致，怎么过了20年？交叉点哪是交叉点呢？夫妻俩能过20年都有个交叉点呢，没有相融和这个交叉的地方，那不可能过20年呢。
3: 交叉点就是、
0: 嗯、
3: 有时候
0: 爱孩子爱老人，
3: 嗯。倒也是，
0: 这也是交叉点啊、
3: 嗯，
0: 都有颗孝心，
3: 反正
0: 嗯，大家都顾家，这也是交叉点，总得有吧，
3: 嗯。

0: 就是看在他有时候也是为家，完了我也就原谅他。
1: 那肯定是为家呀，他要为别的男人，你早跟他散了。
0: 是，我就是这样子，他那种顾家我是受不了。
1: 这位朋友啊，你受不了，你也受了20年了。我觉得，与其我们去抗争，我们去改变，不如顺势而为。20年都过来了，只要他顾家，对我有责任心，忠诚于我的爱情，那她就是个好女人。她性格比我强势一点，在家里她是女丈夫，我是男妇女主任，是吧？那这个是很正常，很多家庭当中就是颠倒过来了，
0: 我就
1: 啊。
0: 感觉他有时候还是像看不起我似的，
1: 看不起你跟了你20年，这位朋友就是你过度迁就他，让他养成了跟你说话唠嗑和那些所谓的强势的习惯，这就所谓我们老百姓话种啥得啥，当年就这么种下来的，对吧？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顺势而为，既然已经包容了20年，还差后20年吗？非要在这个时候说我要，你可以适当的时候表现你是个男人，明白吗？你可以点醒他，我是爷们儿，我听你的是因为我尊重你，而不是我怕你。听懂我的话了吗？所有的男人在家里就是这样，我们顺从自己的妻子，迁就自己的妻子，包容妻子，是因为我们尊重她，不是怕她。你得有这个范儿，明白吗？那你处处体现出你像个娘们儿，在他你的妻子时间久了会讨厌你，为什么？她讨厌自己嫁了一个娘们儿，明白吗？女人就是这样，你跟她强势过头了吧，她还觉得你不包容她，你跟她计较；你不强势吧，她还觉得你窝囊废。所以说这个度你得掌握好。大多数情况之下，我们得包容我们的妻子，有的时候我们要做拳击队出气筒，我们迁就她，宽容她。但是妻子有错，过分了，男人得拿态度，明白吗？
0: 是
1: 那你一点态度都没有，你什么事儿你都过度的顺从，那这位朋友，那你那个叫啥了？放纵了，你那叫软弱了，你时间久了，你反作用到女人身上，女人还会到外面说，我那老公娘们儿，娘的腔了，那我瞧不起他，你反而让他瞧不起你了，明白吗？然后他的欲望就膨胀了，你是花销啊，还是什么情感出轨啊，他也不控制了，那我后面是个窝囊废男人呢，对吧？你掌握一个度。我宽容、包容、尊重，我偶尔做你拳击带、出气筒没问题，因为我是男人，我爱你。但是眼看着妻子做了过了头、过了分，男人还跟他忍，那这个男人就是窝囊废了，熊包草蛋，懂了吧？所以你掌握好一个度，你们过了20年了，你们肯定有很多交叉点，有共同的孝心、共同的责任心，都很顾家，都很忠诚于这个爱情，尽管他刀子嘴，但他还是豆腐心。是不是啊？
0: 是。
1: 肯定她有她的特长，家里大事小情她都扛，一个过日子的女人，对吧？但有的时候你为啥你觉得你像怕她？是你什么事儿你都往后退，那不对吗？这位朋友，她明明是今天说错话了，这个说了大不敬的话，做了大不敬的事儿，你还不吱声，你纵容自己的妻子犯错误，那你就不是男人了，啊！时间久了，你的妻子会讨厌你。那我嫁给一个娘们儿，你俩不爷们儿。那天我说那话，他都应该训我，他都不说，不吱声。哎呀，窝囊。
0: 是。
1: 所以这个度你把握，这个朋友不要说，哎呀，不行，我是累，大哥，我累呀，我恐惧，我害怕，离了得了，要不然我就开始我揍他一顿，走两个极端，掌握好一个度，把自己的一些观念纠正过来。更多的时候，我们包容妻子，是因为我们尊重她、爱她，但她做事儿过了头，我们得拿出态度来，明白吗？要不然你怎么能是他的保护神呢？你怎么能是他的一辈子的支柱呢？他有错你都看不到，你也不帮他，他反过来，我告诉你，这样女人还瞧不起这样的男人呢。你明白我的意思是吧？
0: 是。
1: 不要走极端，有什么事跟妻子推心置腹的聊一聊。如果他有不尊重你的过分行为，你告诉他说：“老婆，我很爱你，是吧？20年过来了，我就需要一点尊重，在旁人面前啊，关起门来你咋说都行。”但有时候在亲朋好友面前，你得注意你的言行，得给老公留面子、留余地，你跟他耐心交流呗，是不是啊？没有必要动不动说大哥，你看我忍受不了了，我不跟他过。我也希望你妻子在身边，如果你妻子打来电话，我也真是点醒她，做一个女丈夫、女汉子挺累的。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应该尊重男人的想法，让自己的男人往前闯一闯、扛一扛，别什么事儿你都去扛，然后反过来怪男人不争气，好吗，爷们儿？
0: 哎，
1: 孩子上大学了吧？
0: 大一了。
1: 大一了。
0: 嗯，
1: 所以说以后啊，还是自己跟妻子相处的方法问题，不要动不动就走情绪的极端。以后掌握好一个度，当发现妻子过了头的时候，咱们也要拿出点态度来。
0: 大哥，你说他能改吗？
1: 他改什么？
0: 能温柔的，能体贴丈夫。
1: 你像点爷们儿，他就温柔了，好吗？你活出点爷们儿样来，他会拿出一些温柔给你，因为你够温柔了。他再温柔，你们俩都温柔到一块儿去了。你拿出点男人的阳刚之气，爷们的范儿，你就看到他的温柔了，好不好？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啊，然后那个，我想跟您咨询咨询情感有方面的问题。
1: 啊，唠唠吧。
3: 嗯，那个我在去年的时候，然后交往了一个男朋友。
1: 啊。
3: 嗯，然后交往各方面都挺好的。
1: 嗯。
3: 然后，但是大概3个月多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我没有翻看他手机的习惯，但是有一天他手机就放在我这里，然后我就看了一眼他的 QQ、
1: 啊、
3: 然后我发现他竟然是离婚还带着一个孩子。
1: 啊，当初你们认识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些？
3: 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在暗示过他，就是说因为他比我大几岁，然后那个我就想会不会是这种可能，但是我暗示过他说不是，然后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我后来自己通过这种方式知道的、
1: 嗯、您是间接的，他是被动的被你了解到了他曾经跟您撒过谎。
3: 对对，而且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挺大的谎言。
1: 嗯，
3: 然后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吧，就是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是我很伤心，然后也很难过，我就和他分手了。但是我吧，就是我今年是29周岁，就一直吧比较注重感情，然后这么多年呢也没有正式的谈过恋爱。
1: 哦，
3: 然后我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他各方面的条件我都觉得挺好的，然后他在一起了，我对他的印象也很好，然后感情投入的也很深。然后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我有一段时间之后就跟他分开了，但是因为我们是在一起工作，还会见到，然后慢慢的他也在挽回这个感情，然后后来的时候吧，我又决定和他在一起，就当初的时候就说的慢慢大家了解，然后再给
1: 谎言，
3: 对对，然后给他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但是吧，因为我是没有结过婚，然后我也没有孩子，我一直都以诚相待，然后有的时候一想起这个事情吧，我就觉得心里边很不平衡，然后我就有的时候吧，
1: 这一切不源于你的爱情。
3: 嗯，
1: 这一切源于你到30岁了，感觉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在情感上有点压力。
3: 啊，这个都不是，因为
1: 很多时候有点孤单和寂寞。
3: 嗯，
1: 我也知道你欣赏她的优点。
3: 嗯，
1: 但是说真心话。
3: 嗯。
1: 啊，一个丑就遮掉她所有的美。
3: 嗯。
1: 这个丑很要命。
3: 嗯。
1: 撒谎。
3: 嗯。
1: 这个男人不敢去正视过去。
3: 嗯。
1: 他不敢正视自己还是个父亲，
3: 嗯，
1: 那就说这个男人很自私，
3: 嗯，
1: 当他发现让他感动的爱情的时候，他只想享受过程，
3: 嗯，
1: 他不去关心当那个爱情将来得知他在撒谎的时候会有什么感受，
3: 嗯，
1: 他可以泯灭掉自己做父亲的良知，他可以向你隐瞒他曾经结过婚，对吧？
3: 嗯，
1: 但他不能隐瞒他是个父亲，
3: 对，
1: 对吧？
3: 对，
1: 那如果一个男人这点良知和责任心都没有，他再优秀，你们俩的感情我也只能说昙花一现，
3: 嗯，
1: 是吧？还可以说叫草尖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啊，是吧？
3: 嗯，
1: 还可以说叫兔子尾巴，这些词儿都告诉你长久不了。
3: 嗯，
1: 自私的男人就是这样，当他得到的时候就是忘记的开始。您记住，撒谎是男人的一种恶习。
3: 嗯，
1: 跟这样的男人就像你自己现在感受一样，既放不下他的优点，又顾虑他的缺点。
3: 对，
1: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在这种忐忑不安当中，一个女人何来的幸福感呢？
3: 嗯，也是。
1: 这是你要追求的吗？是吧？
3: 嗯，
1: 这不是你要的生活啊。和一个男人相爱相守，这个很容易。
3: 嗯，
1: 但是我们想想未来我们在一起要长相厮守，然后我每天心中忐忑不安，他还有没有别的事儿没瞒着我呢？他说还有谎言。
3: 嗯，
1: 没准哪天公安局来了，他又蹦出一个别的身份，对吧？不，我们这种大胆的猜测吧，只是表达一种顾虑，
3: 嗯，
1: 不是我们去猜，但是就是这样，撒谎的给撒谎的男人给女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当然，站在他的角度，
4: 他有他的。

0: 苦衷。我好不容易找到我爱的了，我想忘掉过去的伤痛，我不想面对那失败的婚姻，我也不想面对他对孩子责任，我就想从零开始。我过去完成人生是不完整的，我现在寻找我完整的人生，难道我有错吗？我干嘛要告诉他？告诉他不会伤害他吗？告诉他他会还会跟我在一起吗？这一切的想法站在他的角度是对的，但是站在你的角度，他就是个极端自私的人。既然比你大两三岁，既然比你成熟，既然比你经历过感情的挫折，他应该更懂得什么叫爱情。他不懂，或者他不想懂。我只想享受现在这个过程，挺好的。我现在不孤单了，我也不寂寞了，这个女人对我一片痴心，是吧？然后他利用你的一片痴心去达到他自私的目的。所以我相信没有一个女人会找这样的男人，对吧？他根本不关注别人真实的感受，而且我听得出啊，你是个很实在的女人，你是个很传统的女人，是吧？
1: 对，
0: 讨厌那些花花肠子的男人。我也不喜欢一夜激情，我更不喜欢逢场作戏。我要找就找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1: 对，
0: 我是属于感情专一的传统女性，对吧？
1: 对。
0: 那您这样比较传统的女人找到这样一个爷们儿，谈不上爷们儿啊，找到这么一个爱撒谎的男人，他再优秀，他长得帅，他有能力，他能赚钱，你跟他在一起如履薄冰有什么意义呢？对吧？今晚没回来，那短信谁发的？那天搁大街上走，有个朋友告诉他跟一个女人，是他前妻嘛，是吧？凭什么？怎么他孩子上学我还得替他拿钱？对吧？一个真正和你相爱的男人会第一时间告诉你，我离过婚，还带着一个孩子，你考虑清楚，说真心话，我也喜欢你，但是我是个父亲，将来你和我在一起，你不得不要做继母。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今天是可持续美食烹调日。可持续美食烹调日由联合国设立。当下食物浪费、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等问题日益突出，该纪念日倡导兼顾风味、健康与环境的饮食模式，减少浪费食材，选用低碳环保食材，传承友善自然的饮食文化。愿我们每一餐都践行可持续理念，好好品味美食，温柔善待地球资源。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

0: 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2: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3: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

0: 好生活有保障。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面对驻华日军发动强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党对义勇军抗日斗争十分重视，派出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到其中，拟争取与领导他们的抗日斗争。其中张延禄、李延平、李延清三兄弟先后加入吉林救国军，联手阻击日军上田支队，发展了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与革命武装，为东北抗联第四军的建立做出了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刚刚入党不久的李延禄受组织委派，到原吉林省防军27路676团三营开展兵运工作。李延禄是吉林省延吉县人。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延吉县第13混成旅所辖的官盐确运局缉私连连长。1931年7月，他被中共延吉县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三营营长王德林和李延禄有着深厚的私交，而且是一位很有民族意识和正义感的血性汉子。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防军参谋长西洽、27旅旅长吉星投敌，王德林一怒之下，在延吉小城子今汪清县春阳宣布起义。但他当时因环境的影响，既无军饷又无粮的窘迫之境，正被各种建议弄得心烦意乱，何去何从，举棋不定。李延禄见此情景，认为首先要做的工作正是坚定王德林的抗日意志，因此他改变了原来做下层士兵工作的计划，留在王德林身边和他彻夜长谈，小以大义，说清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李延禄

用这样的话激励王德林。你今年五十几了呀？王德林低沉地说，五十四了。李延禄说，是啊，你已经五十四了，你还能再活一个五十四吗？王德林不说什么了，李延禄又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做岳武穆，难道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名吗？王德林立时愤然，咱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继而又慨而长叹，表示自己年过半百，绝不能做愧对父老乡亲的事。李延禄当机立断，第二天就帮他清退各方说客谋士，发动爱国乡绅为部队筹粮筹款。1932年2月8号，在李延禄等人的推动下，王德林率部在延吉县小城子召开抗日誓师大会，成立吉林中国国民救民军，简称吉林救国军，自任总指挥，李延禄被任命为参谋长。李延禄的胞弟李延平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满腔怒火辞别妻儿，来投奔二哥李延禄的救国军，两兄弟一起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当中。起义成功后，李延禄按照中共延吉县委指示，为党组织一支新型的抗日武装，他从各地投军的爱国青年中选出400多人组成三个连，又从元老三营选出一些抗日士兵骨干做连长排长，组成一个团，定名为东北抗日自卫军补充团。李延平也被安排到补充团，担任补充团部副官和作战参谋。不久，中共东满特委、宁安县委又先后通过李延禄介绍，将共产党员孟庆清、金大伦派到救国军总部队工作，并在补充团内发展中共党员，组织秘密支部。经过他的努力工作，在救国军中组建了一支由李延禄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2月中旬，救国军以老三营和补充团为主力，接连攻克敦化、额木等地，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不仅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还给附近地区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救国军的发展壮大，使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军密谋消灭这支抗日队伍，迅速恢复东满治安。3月中旬，从各方传来的紧急情报，日本关东军上田支队和一部分伪军共同2000多人自吉林敦化出发，向镜泊湖方向开来，以寻找救国军主力开战。接此情报后，王德林立即召开救国军总部会议商量对策。会前，补充团中共支部分析形势，认为此战如能获胜，不仅能够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还可坚定王德林等人的抗日意志，鼓励各义勇军部队士气。因此，李延禄在会上力排众议，坚持正面迎敌，并代表补充团坚决请战。王德林决定以补充团李延禄部为主攻部队，设伏于镜泊湖南部头强缝一带的冲山峻岭中，并令其他部队做侧翼掩护，配合补充团伏击敌人。此时日军也从敦化北上，逼迫当地一名猎户陈文启做向导。18号清晨到达镜泊湖湖南强缝附近，猎户有意沿着冰面走，把敌人带入了李延禄早已布置好的伏击圈。李延禄指挥新入伍的战士们用步枪、手榴弹迎击敌人，附近的群众冒着炮火硝烟上阵地为战士送水送饭，更加激励了战士们的士气。斗争进行了数小时，敌人未能前进一步，反而丢下了100余尸体。救国军也有很大伤亡，猎人陈文启后被日军杀害。3月19号晚，敌人宿营于小加集河上沟，救国军得此情报后，在镜泊湖西岸再设伏兵，将日军又至以狭长地带展开伏击，双方激烈厮杀，又打死打伤日军100多名。被围日军以飞机向救国军阵地投射炸弹，才得以逃脱。这次战斗之后，补充团作战参谋李延平和史忠恒两个人认真分析敌情，认为上田支队必率残兵走松雨沟，因松雨沟地势宽阔，便于大部队行走，但有两山夹持的草原，在那

里，只要化根火柴就能燃起一把大火，必能把上田支队火葬在此。立言路果断采纳这一作战计划。不出所料，补充团的勇士在松乙沟的草地上露宿了一宿，终于等到敌军的到来。正值风高日暖、草木易燃的三月，当日军全部进入我军设计的火网后，一声清脆的信号枪响，立刻松乙沟四周纵起火来。一时间，整个松乙沟浓烟翻滚，火光冲天，敌人乱成一团，被打得鬼哭狼嚎，溃不成军。由于李延平在此次战斗中表现出色，受到救国军总部的表彰，日军连遭打击，于3月21号更加疯狂地向南湖头猛攻，救国军难以抵御，退至英歌岭。后来日军用猛烈的炮火轰击，还用燃烧弹引燃山林。危机时刻，李延禄及时率补充团撤出战斗，但担任掩护任务的71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包括佐征和朴仲根2名共产党员。日军上田中队在付出惨重代价后，于3月下旬抵达了宁安县城，救国军跟踪至此，控制了县城外围。这时，由李延清组织的铁路工人游击队来到堂兄李延禄身边，加入救国军，令李延禄大喜过望。李延清自小家境贫寒，曾在兵绥铁路做工。1931年9·18事变后，李延清出于民族义愤和反日爱国斗争热潮的鼓舞，在横道河子、亚布洛尼区域党的负责人程方的支持下，秘密串联了几十名有民族正义感的铁路工人，经过周密策划，一举缴获了尾护路警的武装，组织起一支由70-80人组成的铁路工人游击队，在铁路沿线坚持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他们组织的这支队伍基础比较好，成员清一色的铁路工人，纪律严明，战斗勇敢，而且抗日坚决，指挥有力。1932年初，当他得知堂兄李延禄加入王德林的不抗，当他得知堂兄李延禄加入王德林不抗日救国军，为抗击日军来到了镜泊湖山区时，高兴万分，马上就与李延禄取得了联系。兄弟俩见面后，又找来李延平。三兄弟因同一个革命目的聚在一起，共同商量如何重创残余日军，拉开了一场奇袭歼敌战的序幕。3月28号，日军撤出宁安，乘火车准备前往海林。李延禄紧急命令李延清把铁路游击队拉到铁路沿线，选好有利地形埋伏。李延清率领的铁路工人战士在铁路转弯处拔掉路轨的道钉，错开了铁轨，使得妄图逃遁的日军火车行至高岭子转弯处完全脱轨，当场就砸死砸伤鬼子数10人。李延清当机立断，指挥游击队员向敌人猛烈开火，一时间愤怒的火舌、灼热的子弹、胸中积蓄的仇恨像怒涛一样向敌人猛卷，敌人在付出惨重代价后溃退逃走，救国军取得最后的胜利。战后，根据李延清的表现和对革命的认识，李延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7年，敦化县出了一桩奇闻，一个不到14岁的少年在参加招收成人私塾教师的考试中，竟然在36名成年考生中名列第四，全城为之轰动，小才子之名不胫而走。这位小才子就是出生在敦化县城西十余里半截河村的陈汉章。陈汉章，满族，1913年6月13日出生，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无论是读私塾、上小学，还是念中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30年12月，他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登台演讲，他说：“我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假如我的理想因帝国主义侵略而打破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以致生命，赶走强盗，消灭敌人。”1932年9月13日早晨，誓死抗日的陈汉章到中国国民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司令吴义成处投军，这年他刚满19岁。吴义成非常器重这个青年才俊，让他在司令部文书处工作，不久便提拔他当了司令部的秘书。才子干文秘，搞宣传，属于量才录用。但是陈汉章的才能强壮和意志力注定他要成为战将。1932年10月，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陈汉章担任战地鼓动队长，战斗打响了，敌人烧毁江桥。晚秋10月，天冷水凉，战士们有些打怵。陈汉章见状大喊道：“勇士们，咱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水凉吗？跟我来，冲过去！”说着扑通一声跳到江里，射向对岸。战士们在他的带动下也跟着跳下江去。上岸后，突击队在前面奋力冲杀，鼓动队随后跟进。不幸突击队长中弹牺牲，群龙无首，进攻受挫。陈汉章见状高喊着：“弟兄们不要乱，我来代理队长，大家听我指挥。”在他的指挥下，顺利地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关键时刻，陈汉章完成了由才子到军事指挥员的第一次铁血转身。陈汉章的才气和英勇表现也得到救国军中周保中、王润成等中共党员的注意。周保中指示王润成对他进行特别培养。不久，由王润成介绍，陈汉章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陈汉章由一名朴素的爱国主义青年、民族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完成他的第二次铁血转身。1934年6月，按照党的指示，陈汉章离开救国军，到宁安工农义务队指任导员。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随后调任二师参谋长。1936年初，调任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二师参谋长代师长。1936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五师师长。这年他刚好23岁。1939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在他的指挥下，二军五师与抗联五军紧密配合，一直战斗在宁安镜泊湖、敦化、延边一带，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称他是最为显著的有力之匪，悬赏5000伪币捉拿他。中国老百姓则编出歌谣：“日本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汉章。”才子

0: 转身成将军，打起仗来不但勇猛，而且足智多谋。1937年底，为夺取棉衣和其他补给，陈汉章决定智取敦化沙河岩。按照计划，副师长侯国忠带领一部分抗联战士在沙河岩城外占据出山口，袭击日军巡逻队，城内敌人火速增援。晚6点多，陈汉章率1队日军士兵来到沙河岩村门口，干掉伪军岗哨，冲进村里，攻入日本军营。村外敌人闻之，方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慌忙回兵村里。哪知陈汉章早已给他们设下了伏击圈。此战共歼灭日伪军1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过冬物资。1939年8月，陈汉章配合一路军副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制定攻城打援战术，打响了东北抗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沙河连环战。23日早晨，陈汉章率100多名战士打进大沙河镇，攻下伪警察署的炮楼，全歼守敌，占领大沙河，为阻击安图县城的增援之敌，陈汉章即命副指挥侯国忠率13团部分指挥员前往大沙河以南的杨木条子。当部队急进至距大沙河仅1公里的南岗时，同增援之敌迎头相遇，战斗迅速展开。侯国忠沉着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到看到大沙河方面烟火冲天，表明陈汉章已经运走所有战利品，烧毁伪警署时，侯国忠才下令撤退。在撤退途中，侯国忠不幸中弹牺牲。23日深夜，明月沟增援之敌宫本部队在通阳屯遭3团机枪班女班长许成书孤身阻击后，逃进松江镇。魏拯民判断敌人必然返回明月沟，于是魏拯民率部队在谢家店附近埋设。24日下午，敌宫本讨伐队果然从松江镇返回，魏拯民一声令下，抗联步机、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敌人除1辆汽车逃跑之外，其余7辆全部被击毁。此战共歼灭100余人，大沙河之战历时2天，共歼灭250多人，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多支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取得巨大的胜利。1939年11月9号，陈汉章率部与日伪军在敦化小青顶子发生激战，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敌强我弱，伤亡增加，再纠缠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陈汉章一边思考对策，一边四下瞭望，突然他发现山脚下芦苇塘的一角被炮火烧着，他灵机一动，头脑中马上形成一个火烧芦苇塘的计策。当时天正刮着西北风，他命令战士去西北角去放火，火借风力，风助火威，不多时整个芦苇塘变成了火海，躲在里面的鬼子被烧得焦头烂额，乱了阵脚。陈汉章趁机率部冲下山来，成功突围。1940年3月，在敦化大山嘴子附近，日本讨伐队紧追不放。黎明时分，猎人出身的战士何忠孝突然闻到一股气味，判断前面有野猪群，建议部队绕开行走。陈汉章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100多头的野猪群。陈汉章又往回望一望，200多日伪军正往这边开来，一个奇妙的作战方案瞬间在陈汉章的头脑中形成了。他拍了一下何忠孝的肩膀，这个任务只有你去完成了。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野猪，又往后指了一下后面的日伪军。何忠孝马上会意，他埋伏一道小山岗上，瞄准头猪开了一枪，又回头打伤日军军官。日军军官把指挥刀一挥，日伪军拼命往前冲来，这边受伤的头猪嗷的一声朝枪响的地方咆哮奔去。在山岗上，日伪军和野猪群撞个对头，200多日伪军被100多头野猪折损大半，抱头鼠窜。残酷的东北抗日战争环境铸就了陈汉章的钢铁意志，使他能够面对处理一切艰难险阻，包括自己的伤痛。1940年4月，日伪军围攻牛心顶子密营，陈汉章腿部负伤， 突围后转移到二龙山密营，由于没有药，甚至连盐都没有，伤口迅速恶化，军医束手无策。可陈汉章毫不在意，他让军医拿来一个布条子，让军医用木棍把布条子捅进伤口里，把腐烂的肉拉出来。军医不忍心下手，陈汉章就自己动手，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看着陈汉章脸上豆大的汗珠，军医的眼睛湿润了。陈汉章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以后多照顾其他伤员吧，我这点伤不算什么。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种残忍的方法还真管用，伤口奇迹般的好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和叛徒的出卖，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在宁安湾沟密营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死，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0: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61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烈士马骏遗属时，提出帮忙找一找王希天的遗属，并对在场人介绍讲述了王希天当年在日本活动的情况。他说，王希天是你们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我去了以后和他结为好友，我们都是留学生，关系很好，他在那儿交往非常广泛。王希天这个人有强烈的爱国心，强烈爱国心是王希天给周恩来留下的难忘印象，也是周恩来对王希天的高度评价。王希天原名王希静，1896年9月11号出生在吉林省长春金钱堡屯。王希天自幼勤勉向学，16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1913年，17岁的王希天在民主革命思潮的推动下，与吉林省立一中的校友联名上书，发动了在吉林省各界影响极大的一中学潮。此后，王希天与其他十几名同学转赴南开中学继续学习。1915年，王希天又考取了吉林省官费赴日本留学的资格，于同年赴日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1917年9月正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工科，期间经学友王普山介绍与周恩来相识。周恩来和王希天的交往始于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留学之后，终于1923年9月王希天牺牲之前。留学期间，周恩来与王希天交往相当频繁，仅据周恩来1918年旅日日记记载，这一年中王希天就访周恩来三次，周恩来访王希天五次，周恩来致信王希天三次，王希天致信周恩来七次。他们交往的时间不长，却生动地展现了两位革命志士志同道合的深厚情谊。1918年3月，日本政府为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进一步控制中国，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公文。王希天和众多留日学生一样，对日本扩大侵华的行径义愤填膺。4月下旬，王希天与周恩来、李达、邓中夏、吴伯涛等人频繁会面，商讨倡议发起反帝爱国的聚约运动，首开留日学生民主革命斗争之先河，组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会，决议派代表回国扩大聚约运动的宣传和影响。作为聚约运动代表，王希天回到国内，在天津继续投入爱国学生运动，陆续在京津等地各校宣传演讲。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法高等校2000多学生赴总统府请愿，王希天、李达等八名学生被推选为请愿代表，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抗日军阀的政府罪行，王希天同北京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他们在天津会见了马骏、邓颖超、郭隆真等人。为抵制日货，王希天、马骏等人亲自到车站卖国货，后来又与上海等地的救国团体互相联系，使这次学生的爱国聚约运动持续半年之久，为以后掀起的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基础。后又回日本组织发起声援活动，王希天也由此成为留日中华学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8年下半年，王希天返回日本，为唤起人们觉醒，他决定弃工学文。1919年，从低高等学校预备科毕业后，转入名古屋高等学校。在名古屋学习期间，他除读书外，还经常与日本进行学者与当地农民来往，广交朋友，这引起了日本有关当局的注意，被日本当局视为社会主义者、排日分子，并受到警察的严密监控。当他目睹东京等地华工备受压榨和欺凌情况时，他深表同情，决心竭尽全力改善他们的境遇。拒约运动后，日本反动当局对华工的破坏变本加厉，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1922年6月，在箱根召开留日青年会学生领袖会议上，王希天和王兆成正式提出，以后对华工加以特别注意，设法防止华工的困难，并为其谋福利。9月5号，王希天亲自邀请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的代表到华工居住最密集的地方进行考察，经与日本警视厅、中国驻日公使馆反复协商，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代表华工利益、为华工谋福利的合法团体。中华民国侨日，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大会选出20人为委员，王希天当选为委员长。同年11月，他辞去了中华留日青年会德育干事等职务，专心从事华工救济事业。为解决华工的生活困难，他亲自向东京、神户、横滨、大阪的华侨募捐，对华工进行德育教育，聘请日本律师帮助华工提起诉讼，向资本家讨回被克扣的工资。由于王希天积极帮助华工争取权益，因此日本当局又将他升级为排日巨寇，伺机进行报复。华工们也为王希天的安危担忧，但他毫不畏惧。他说，我不能为自己的安全而对劳动同胞们的困难置于不顾，还说道，为华工事业奔走，虽汗流浃背，其乐胜于海域。1923年9月1号中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日本国军主义暴徒却在当局的默许怂恿下，趁混乱之际，以朝鲜人纵火为借口，打着维护社会治安的招牌，对居住在京东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肆虐屠杀，750多名华工被杀，史称东营惨案。王希天在地震中幸存，但他心系华工安危，在地震的当天下午便冒着余震的危险舍命寻访华工，并与共济会的同仁商议救助华工的办法。惨案发生后，他更是忧心如焚。9月9日上午8时，只身骑自行车前往大岛町看视华工，并查访日方残害华工的暴行。日本宪兵趁机逮捕了他。12日凌晨，王希天被2个宪兵押出警署，当行至中川河上的逆井铁桥休息时，奉命躲在暗处的日本野炮第一联队中尉横内八周夫抽刀从王天熙背后齐肩斩去，将他残忍杀害，尸体抛入河中。英勇的华工领袖王希天为华工救济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7岁。王希天遇难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日本当局的罪行，努力追寻事实真相。日本当局为掩盖暴行，对屠杀华人和王希天失踪消息严密封锁，王希天冤案以下落不明被尘封半个多世纪。直到1975年，曾执行杀害王希天任务的日本士兵久保野茂次公开了自己的日记，王希天烈士的遇难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寻找王希天的遗属，遵照周恩来的嘱托，马骏遗属在中共吉林省委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王希天的遗属。1962年，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吉林省视察工作时，特地接见了王希天之子王振奇。
当看到王振奇的时候，周恩来激动地握着对方的手说，你的面貌体型都很像西天。寥寥数语，足见周恩来对好友王西天的怀念和对其家属的关怀。1973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致函中共长春市委，王西天却是1923年在日本为革命牺牲，王西天的家属应按烈属待遇。吉林省根据国务院办公室批示精神，于1974年1月正式追认王西天为革命烈士。通过中日两国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王西天及乔日华宫血案历尽沧桑，终于公诸于世，东瀛沉冤得以昭雪。1993年9月11日，日本各界人士在东京召开了王西天与中国劳动者问题学会研讨会，并成立了日本王西天追悼会。10月24号，王西天烈士骨灰由日本抵达长春。1996年9月，王西天陵墓在长春烈士园落成。我们的革命是我们自己去开拓，王西天的慷慨激词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心潮澎湃，激动万分。王西天烈士力荐躬行，舍身取义的爱国主义精神，服务民众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以及克己勤勉、公而忘私的崇高品德，是永远值得学习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早已传遍全国和全世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同样发生过堪比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跳崖地点在辽宁海城南排屯附近唐茂山上的一个大石喇子，因此准确称谓应为唐茂山六壮士。1936年6月，东北抗联一师开始西征，目的是越过安凤铁路今沈丹县，到达热河地区，与关内红军东征部队会合，打通同中共中央的联系。参加西征的部队有一师、少年营等部队，共400多人。少年营在营长王德才的率领下打头阵。少年营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张全山，指导员大张，全连共70多名战士。西征部队从辽宁本溪汤沟出发，到草河口时攻打了火车站，进入草河口之后，有个侦察员叛变，把少年营领进一个死胡同，而敌人的6挺机枪同时封住了胡同口，少年营无法往后撤退。指导员们急中生智，打破胡同里一个买卖家的后墙板冲了出去，拿下山坡上一个炮台，方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以后，部队跨过安凤铁路，在一座大山上与敌人打了一仗。因敌人对他们后追前堵，四面夹击，他们只好在大山里来回游击，再往前走，翻越杏岭，到了凤城境内，又经韭菜园子、三家子挺进了右岩境内，之后到过杨胖沟、兄弟山等。这期间，少年营在韭菜园子、三间房、杨胖沟、分水岭、兄弟山等地都打过仗，弹药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而得以充足。在右岩县弟兄山一带的大山里，少年营接到师部命令，化整为零往回突，集合地点是杨胖沟、三家子、牛毛屋三处。此时已是1936年秋后，张全山带领一连沿右岩海城之间的一道山梁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全是天黑后在半山腰摸着走，每晚走不了多远，白天则因为怕暴露目标而隐藏起来。这里的老百姓对抗联不了解，把他们看成是一般的土匪，就将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致使抗联3-5天都吃不上一顿饭，有时候勉强能吃到地里的高粱穗和苞米粒子。部队减员严重，一连从出发时的70多人减到27人。在海城境内离唐茂山不远的南交碑至北交碑的公路旁打了一仗，缴获3支枪和300多发子弹。战斗中一连抓了2个伪军，弄清了口令、番号和营长姓名。他们把保存的伪军军装换上，冒充敌人部队，过了一道山岭，走进了唐茂山里。没走多远又被敌人发觉，敌人从西北、东北两面围攻，把他们包围在一座石头喇子上，陷入绝境。战斗从早上9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钟，子弹也没了，最后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只剩下张全山等6个人。为避免落入敌手，在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6个人一起跳下石喇子，3名战士落到地上当即牺牲。连长张全山、传令兵小曹、战士小张正好落到一个葡萄架子上摔晕过去。他们苏醒过来后爬到不远处的一条河里，河中间有个小岛似的土墩子，他们将身子埋在水中，头枕在土墩子上，用草稞子遮住脸，躲过敌人的搜查。到第二天早晨敌人撤走了，他们才走上岸。因人生地不熟，只好到辽宁民众自卫军3旅参谋长李东坡处存身。1941年，张全山听说杨靖宇司令牺牲了，小张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张全山只好把枪插起来，带着小曹到黑龙江的黑河谋生，想找机会过江到苏联去。结果日本人控制得很严，收缴他们的良民证，成天逼他们干活。 吃的是巷子面，住的是。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今天是可持续美食烹调日。可持续美食烹调日由联合国设立。当下食物浪费、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等问题日益突出，该纪念日倡导兼顾风味、健康与环境的饮食模式，减少浪费食材，选用低碳环保食材，传承友善自然的饮食文化。愿我们每一餐都践行可持续理念，好好品味美食，温柔善待地球资源。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

0: 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

0: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

0: 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0: 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哎呀。

0: 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我们也合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肝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

0: 素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

0: 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

0: 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城乡。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

北京时间7:02，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今天呢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粽叶飘香，端午安康，一直有你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又和大家来见面了。假期呢我们依旧不打烊，求职我们也不停歇。那在端午的假期呢，我们抖音的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是暂停的哈，我们也是公休，处于公休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有的朋友想要来了解更多的岗位信息的话，可以啊在下周一的时候，端午假期过了之后，下周一的工作日的时候来关注。再和大家说一下怎样找到我们的直播号啊，就是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也有几类人可以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类呢，就是你有求职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可以来关注。那第二类呢，就是初高中家长了，这个高考已经考完了，那个专业要怎么报，如何给孩子来规划未来的啊整个的工作呀专业这方面家长要懂。有一些朋友说，那我家朋友可能比较小一点哈，这个初中呢也可以提前的来听一听啊，他未来啊报什么专业，未来这个专业主要是做什么的等等。那如果说您家里面是大学生的话，就简单了，你直接告诉他就可以了啊。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00到8:30，我们呢会通过抖音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准时准点的来给大家开播。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这个岗位啊我不太喜欢，我想换一个专业，切人家的赛道行不行啊，什么能切什么不能切都可以来关注，直播的时候问一下我们直播间呢整。

个的哈，不给大家制造紧张的焦虑，但是朋友们一定要行动起来。那在这几天的早上的时候呢，我们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如果朋友们有需要的话，可以啊，这个仔细的来听，我会把它的出处出自于哪儿，慢点的告诉你。如果有需要的话，现场或者

此刻也不要打电话，等待着端午假期过后啊，工作日的时候，早上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钟到4点钟，再给任子老师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第一则公告内容，出自于东北电力大学人才招聘信息网，不是东北电力大学官网啊，后面要加上人才招聘信息网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它的用工方式呢是劳务派遣制的啊，就是招聘你，把你派到东北电力大学来进行工作，岗位呢是网络技术服务岗，就在招一个人。听一下他的条件，年纪呢是不超过30岁的，对于专业能力有要求。听一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的学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统计学、教育信息化等相关专业会被优先。那如果你足够优秀的话，是可以放宽上述的条件。那对于自己的能力啊，比如说你要熟练的掌握查询啊、清洗啊、统计啊、优化等等技能，这个就不说了哈，不多说了，自己来看一下。那如果啊，朋友们，你之前有过教育或者高校行业的一个数据的治理呀、教育统计呀、信息化运维等相关工作会被优先，同时呢，熟悉高校事业统计、校园数据中台运维流程的也会被优先，具备数据治理、大数据、数据库相关证书，或者具备公文写作、台账整理能力突出的也会被优先啊。这三个优先的条件看你是否符合。这个呢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需要把你的简历压缩到一个文件，报名邮件的文件的命名格式是东北电力大学2026年劳务派遣5岗位，再加上考生的姓名，比如说啊，这个东北电力大学2026年劳务派遣5（5）网络技术服务岗澄清啊，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报名。那具体我要把什么内容压缩到一个文件，都有什么呢？在这则公告当中写的也是特别的清楚，自己来了解一下，也有联系电话，哪儿不懂的话列好12345啊，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有报名的截止日期，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22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呢，趁着端午的假期，我也告诉你了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啊，朋友可以趁着这几天假期的时候自己来研究一下。包括有一些朋友说，哎，我的简历不知道如何写，是不是？所有的朋友告诉你一下，简历啊在哪儿看？有些朋友简历的重点在哪儿啊？用工单位它的招聘信息当中就是你很好的简历的模板。比如说这个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或者技能啊等等，你这方面擅长的话，按照他的这个来进行填写就可以了。好了，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九米正在直播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接下来的呢啊，都来关注中国一汽招聘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这几个字啊，6个字，中国一汽招聘。这次招聘面向的是2025届以及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所招聘的岗位啊，有数字化岗、设计岗、营销岗、人力岗、智能制造、整车研发、新能源研发以及智能网联研发岗等等。工作地点呢是在长春、北京、天津、上海、无锡、青岛、成都等地啊都有。这个呢，有一些朋友说，那我是专科的，能不能来进行报名？所有的朋友听我接下来的这则要求啊，国家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应届毕业生啊，学历要对口，专业一定要对口。比如说啊，我应聘的是人力岗，人力资源相关的啊，这个专业才可以。在校期间表现良好，还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什么叫做在线期间表现良好，你有没有挂科啊，对不对啊，这些你的成绩怎么样啊，这些在校期间的表现良好。然后有一些朋友特别的优秀啊，大学毕业之后啊，或者说在学校就直接入党了，这个呢也很能说明问题啊，也很能说明问题，你的能力各方面。包括有一些朋友说，我在这个校园的这个叫什么学生会干部等等，也是啊，也是足够优秀。还有呢，就是按照规定的学制啊，如期的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的，
毕业证、学位证，采取的是

0: 网上来进行报名，关注啊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就可以了，中国一汽招聘这几个字。一汽的所有的，比如说一汽奔腾啊，一汽大众啊，一汽奥迪等等啊，所有的都可以通过这一个网站。包括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啊，启明的老师也和我提到了一点，什么呢？就是所有的朋友投递简历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啊，你更适合投哪一家用工单位。比如说我把我的简历投递到一汽奥迪了，然后呢启明的老师看到我了，说哎，你足够优秀，其实你可以更适合投我这儿，但是他没有办法联系到你啊。所以所有的朋友们，针对于这种集团化的招聘的话，哪个岗位更适合，或者哪个岗位的招聘要求是什么，一定要仔细看好啊。这也是人资老师特别提到的一点。再说一下这一则信息呢，是出自于中国一汽招聘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好的，接下来啊，如果说朋友们想要给孩让自己的孩子进入到学校的话，来听一下接下来的这则学校的招聘内容。用工单位来关注一下长春市新解放学校，长春市新解放学校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长春市新解放学校初中部啊，在招聘，招聘的呢是语文以及英语学科的教师，在招若干名。有一些朋友说，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它到底是公办的还是民办的啊？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长春市新解放学校呢，是1996年成立的，是一所拥有独立办学资质的民办学校啊，民办学校聘用制。现在呢，学校已经发展拥有小学、初中、高中三大学部啊，三大学部。此时在招聘的是初中的语文以及英语学科的教师。听一下他整体的一个要求：所有的应聘者原始学历应为全日制师范本科啊，师范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才可以，专业一定要对口，爱岗敬业，这个不用提到了啊。优秀骨干教师，具有省市区级以上骨干教师资格证，五年之内的啊，教学能力要突出，能担任班主任的会被优先，善于学习啊，善于沟通，善于合作。那如果说你是学生干部啊，应届毕业生啊，比如说你是应届毕业生，那你是学生干部，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啊，985的、211的高校重点师范大学的优秀毕业生，硕士研究生以上的会优先来进行考虑。这个呢，也就是择优啊，择优。采取的是，我看一下，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待遇和大家来说一下吧。正式录用之后呢，就签订劳动合同，缴纳五险一金。然后教师子女入读本校呢，会有小学、初中、高中等一些学位及免费啊，免交学费等一些待遇。工作日呢，提供早午餐。需要把你的这个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邮件当中啊，你也要注明姓名、应聘学科、最高学历，再加上毕业院校，本科毕业院校也要提一下，网上啊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再说一下，这则信息出自于长春市新解放学校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所以啊，在这儿你看，我和大家提到了我们这个学校的招聘。那如果说你家里面有孩子，家长朋友想要把孩子往教师这方面来进行培养的，注意一下，所有的学校它的应聘的要求一定是师范院校、师范专业，持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那如果说像刚刚提到了，是不是本科及以上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是硕士研究生，就高学历的话，它一定会被优先啊，一定会被优先。包括你是硕士研究生的话，也要求一点什么呢？就是你的本硕专业一定是一致啊。在这儿不光提到了本硕方向，包括有一些朋友，我是专升本啊，把自己的学历往上来进行提升一个层次的话，专升本，你的专科以及本科这个学历呀，这个专业也是相近的或者是一致的。这两点啊，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包括有一些朋友之前我一直在和大家来提到了，是不是会展大这个去年的时候，在会展中心有一场大型的教师类的教育类的招聘会，南方的一些小学它整个的招聘条件什么呢，已经从本科生提升到了研究生 啊，提升到了研究生，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一下，高学历的一定会被优先啊。好的，稍后的时间呢，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分别是吉林市事业单位的，包括抚松县中医院急诊科医生的招聘，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德惠分公司在招聘的保安以及保洁的岗位，包括二七届的实习的岗位，都会和大家来分享，千万不要错过啊！一段插标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今天呢是端午的假期啊，所以呢我们抖音号放假了哈，这个也是啊有公休的。那在下周一的早上7点呢，会准时的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岗位信息。如果你有找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我们的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再说一遍啊，我慢一点说，你记一下，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包括有一些朋友说，哎，我能不能进群啊，能不能进群，也可以进群，就是抖音号上面啊有一个公开群，加入这个公开群，群里面有什么呢，不会发我们一直有你的这个自有的岗位信息啊，都有什么呢，第一个有的是啊，对，没错，有些朋友可能知道了，就是每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些上新的岗位内容啊，上新的岗位很重要，都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你再适合的话他报名截止了，你再报名没有用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什么呢，我也提到了，现在秋招已经结束了，对不对啊，不是春招，哎，我有点太着急了，春招已经结束了，秋招啊一开始，等这个9月金九银十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或者什么时间有招聘会等等啊，这个到了招聘会现场，哪一家用工单位都来了，是不是整个的一个来到的汇总，我会在群里发布。包括有一些朋友提到了说，哎呀，这场招聘会当中一定得拿着这个通行证才能进呢，我没有通行证怎么办，在我们群里会有福利啊，会发通行证。所以呢这个就是加群的一些内容，都会发什么都会告诉给你啊。好了，再说一遍啊，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了，所有的朋友来关注一下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考试的一个信息。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啊，你是能通过考试拿到岗位的话，来关注一下。这次再说一遍，出自于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是吉林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含专项招聘高层次高校毕业生基层治理专干公告1号，也就是截止到现在第一次发布招聘内容啊。这次呢，吉林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一共是1240名啊，1240名。其他的不了解了，包括整个的吉林市市直的县市区招聘多少啊，市直事业单位招聘多少啊，省直招聘多少啊，自己来看一下啊，县市区事业单位的招聘多少，自己来了解一下啊。我主要和大家来说一下什么呢，就是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范围是在2026年毕业的国家统一招生含自主和保送的啊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2024年和2025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国家统一招生含自主招生和保送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啊，有一些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对不对，不太了解什么叫做毕业了在择业期内啊，择业期到底是啥意思啊，和大家来说一下，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指的就是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离校的时候，在国家和我省规定的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你的户口呀、档案呢、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者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比如说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啊。这个举个例子就好举了，比如说啊，我是24年毕业的，然后我的户口啊、我的档案呢、我的组织关系没在学校，在哪儿了呢？在吉林广播电视台了。那说明什么？我就不是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了啊，我是落实了。即使我去了，落入那么1-2个月的时间也不行，你也失去了这样的一个身份了啊，只能这样说。来说一下啊，因为岗位太多了啊，岗位太多了，比如说有文字综合岗、信息管理岗、教师类的岗位啊，吉林市第一实验小学在招的是小学体育教师，吉林市的滨江南路小学小学语文教师、小学数学教师以及体育教师啊，还有呢这个吉林市对外宣传中心在招的是新媒体制作
会计架构师，吉林市服务啊，这个吉林市职工服务中心在招的是会计以及保育教师等等啊，不一样。包括有一些朋友，你学的是环境科学与工程的化学的，你的研究生的学历呢是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工程的。你像磐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它的大气监测也在招，包括这个交合的也是啊，看一下你的这个地址怎么样。然后呢，所有的朋友他在上面每一个啊，我告诉你，这个用工单位发布公告包括他的附件当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不是白给的。有些朋友可能看到了啊，他是省直单位还是市直单位，什么样的用工单位，什么样的岗位，全额拨款呢，差额拨款呢，年纪啊，男女有没有要求啊，经验有没有要求，学历等等，后面还有呢，所有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啊。有的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那个监测，大气监测的那个岗位，对不对？上面写了这个岗位呢，经常从事户外20米以上的高空长时间采样作业，需连续负重20公斤左右的监测设备。这个说明是什么啊？看你是否能适应啊，能适应。如果说哎，我适应，我通过考试的话，来关注这个整个工作的一个情况，告诉你了啊，告诉你了。然后也提醒大家伙啊，这个也是做这就业服务。直播和我们的任子老师提到了，只要你是登高作业2米以上的话，你就得有高空作业证啊，高空作业证，这个可不是闹着玩的啊，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呢，所有的朋友，需要啊，这个看一下，了解一下更多的哪儿在招，招的是什么样的岗位，关注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此时此刻还没有报名啊，还没有报名。6月22号开始，6月26号结束。22号8点半开始报名，26号下午5点报名截止。关注官方网站，然后提醒大家伙啊，这个考试它是有缴费的。啊，你报完名之后有资格初审，资格初审之后是有缴费。笔试岗位每人每科50块钱，免笔试的直接面试的岗位呢，如果说超过了一定比例啊，需要补缴笔试费用，也是50块钱每人每科。给大家提供的这些岗位呢都是不收费的，但是有收费我都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给你啊，告诉给你。然后所有的朋友注意一点，提醒考生注意的什么，无论你是省内的还是省外的，未满最低服务年限的都不能来进行报考，要不然他的资格审查是干嘛的呢？啊，都是审查这些的，一定啊，你这个隐瞒了，你就会取消聘用的资格啊，所以来了解一下。然后呢，包括有一些朋友啊，说这个最低服务年限都有所体现啊，都有所体现，包括那天的那个3支1服，对不对？都有最低服务年限3年啊。有些朋友这个小想法可好了，我这个位置我不满意，我再通过这个考试再考，不行啊，人家不让。所以呢，来了解一下这则信息，再和大家说一下，出自于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吉林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一共是一

1240名啊，1240名用工单位啊。一般出在这儿的是怎么的呢？用工单位有招聘的计划，他会上报主管部门，像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也是啊，这个有用工的需求了，把我整个的一个招聘的计划提交到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啊，通过没问题了，发布公告。所以呢要等公告啊，要等公告。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九你。再来关注一下抚松县的招聘信息啊，用工单位是抚松县中医院啊，抚松县中医院，你就来关注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此时此刻在招的是急诊科的医生，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持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具备临床工作经验，能够独立的执业班开展临床诊疗工作。你说我不能执业班不行啊，这个万一你自己咋整，有点啥事还得叫人吗？不能啊，必须要能够独立执业班。这个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啊，报名的地点呢在抚松县中医院行政楼2楼的人秘科人事秘书科，也有联系电话，有一些问题的话啊，也是要等到端午假期过后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用工单位来取得联系。有一些情况不能报考，那你报名的时候带的是哪些内容啊等等，也是需要什么的呢，在公告当中写明白，需要你自己仔细看啊。有一些朋友很好，就是把这些都列出来，我需要什么，准备好一个划一个，准备好一个划一个，保证咱不出错啊，保证不出错。再说一下，这则信息出自于抚松县中医院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如果说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别错过了啊。最后一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啊，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出自于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德惠分公司啊，它的用工方式呢是劳务派遣制，在招的是厨师岗以及保洁岗，男生女生都能来进行报名。女生呢年纪在48岁以下，男生在55周岁以下，持有餐饮行业的健康证，健康证一定要有啊，同时呢有正常的履职的一个情况啊，身体情况。再和大家来说一下，这次招聘的岗位呢采取的是劳务派遣啊，劳务派遣，派遣协议期呢是6个月，缴纳五险的，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6月16号这已经开始了，6月23号呢报名就截止，如果说这个岗位没有招满是可以适当延期的。有一些朋友说，哎，网上报名不会报怎么办呢，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或者邻居啊帮忙操作一下。再和大家来说一下，这则信息的出处呢出自于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那这些公告出自于哪儿我都和大家说了，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上它的官方网站当中自己来了解，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求职就业服务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澄清代表节目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收听。粽叶飘香，端午安康，找工作的路上啊不必独自奔波，就业服务我们一直有你，一直都在暖心的一直帮助的大家啊，也希望大家呢都能遇见适合自己的岗位，好吧。那明天早间同一时间依旧有上新的岗位内容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千万不要错过。明天早间我们再见吧。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